0: 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清风。
1: Hello， 谢谢谢谢，
0: 欢迎你的到来。我们也是好久都没见了，这一次能够合体太有意义了。
1: 对，这首歌终于可以唱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姚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

0: 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扬大佛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佛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佛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

0: 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凉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里说呢？如果不是他们猜测。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0: 0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3: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1接送服务。
3: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

0: 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8: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7: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8: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9: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0: 我们说电影，
7: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同上海人民抗日战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处于华中抗日战场的统一体中，同日本侵略者处在统一体的对立面。新四军与上海人民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是上海人民抗战坚强有力的后盾，上海人民也对新四军进行积极大力的支持。那在上海，很多地下工作者也默默做着抗日斗争。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在上海的我地

0: 下工作者为我党传递秘密情报的惊险故事。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就来一起分享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在这部以英雄电报员李白的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成功塑造了李霞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影片放映后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而李霞也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不变的偶像。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部表现我党地下斗争的生活影片。影片将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融于普通平常的家庭生活之中，着力塑造李霞这一乐观坚毅、临危不惧、勇于奉献的共产党员形象，影响了一代代观众的成长。1958年，在已经是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的建议下，八一电影制片厂开拍《永不消逝的电波》，由王平导演，以李克农的战友李白为主要原型，孙道林、袁霞主演，讲述了上海地下工作者李霞的传奇故事。这部影片是黑白影片，但是影片的光调和影调都非常的细腻，而且富有层次，特别是夜景拍的真实而具特色，在画面造型之上也很有时代特点。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影片的片名出现在片尾，在李霞从容而坚毅的脸部近景画面之上，随着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出现一圈圈无线电波，同时出现永不消逝的电波七个大字。这一写意性的镜头构思既独到新颖，又和影片的内容十分贴切，令人回味不已。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经典的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影片里的故事发生在1938年，那时的上海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勾结日寇搞卖国活动的秘密接头点，所以上海也是我党地下情报员和敌人展开激烈斗争的战场。可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刚刚被敌人破坏，而此刻延安的两位指挥员正在商量对策。
1: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2: 还没联系上，这个台子可能出了问题。
1: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次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2: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呢。
1: 对，应该给他们派一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2: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1: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
2: 啊，
1: 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
2: 是。
0: 李霞接受组织委派抵达上海，随后他和来接他的地下党人白立军一起坐汽车赶往住所。在车上，李霞习惯性地打开了地图，向白立军问道：
3: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
3: 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4: 这是孙大夫。
0: 这时正在开车的孙明仁说：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3: 是
1: 啊，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3: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3: 嗯，
1: 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3: 家庭？
1: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0: 孙明仁就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他安置了李霞之后，又来到纺织厂找地下党员何兰芬，让兰芬与李霞假扮夫妻，在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何兰芬在看义卖演出时，目睹了革命者揭露了国民党投降阴谋后被特务杀害的情景，他匆匆跑回家， 再也无法控制。

0: 制自己的情绪。
1: 怎么了？
2: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1: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2: 不是，当然不是。
1: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2: 这个才是。
0: 兰芬从包里拿出了传单，交给李霞。
1: 那么这个传单又是谁给你的呢？
2: 就是那些烈士，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
1: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2: 我？
1: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收来的电报。石家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察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在阁楼上，何兰芬同志看到李霞发报的辛苦，终于明白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放弃了到前线的念头。这一天，日本鬼子采用分区停电的办法找到了李霞，并将他逮捕回司令部进行审问。
3: 你当过兵？
1: 没有。
3: 这个枪伤哪里人？说话。
1: 那是10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贵军打伤的。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0: 看见李霞不肯招供，鬼子头目中村开口了。
4: 啊，老自个儿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1: 我没有领导人。
4: 那么
1: 我是做生意的。
0: 日本鬼子的爪牙小仓将李霞带到监狱后，对他严刑拷问。同时被捕的何兰芬和国民党谍报员姚伟被安排看李霞受刑。
3: 林鹏军，
1: 不是。
3: 龚禅腾，
1: 不是。
3: 你是哪个？
1: 我是一个中国人。
3: 一个该。你的领导人是谁？
1: 没有。
3: 你凶不凶？
1: 你要说什么？
3: 你的给谁的家伙？给谁的家伙？
1: 中国人。
3: 一个人。你傻不傻？你傻不傻？我说。
0: 这时，姚伟叛变当了汉奸。
5: 走吧，跟我来。
0: 姚伟叛变当了汉奸之后，向日本鬼子泄露了很多机密，而鬼子头目中村和女汉奸柳妮娜则摆了一桌酒席来笼络姚伟。酒桌上，中村向姚伟问起了李霞。
4: 姚桑，哎，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
1: 我
6: 哎，这倒不会啊。
4: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1: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嗯。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

0: 好找。
1: 嗯，陛下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
2: 谈话之后，日军认定了李霞是国民党重庆方面的人，将他释放了。几天之后，姚伟找到李霞。
3: 老李啊，老李啊，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嗯，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0: 什么啊？
3: 电台呀、啊。
0: 电台？
3: 哎，
0: 谁的电台啊？
3: 管他谁的电台呢，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呢、啊？哎，
0: 我什么钱都不要。
3: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0: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3: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哼，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2: 李霞向组织汇报了情况，组织同意李霞和姚伟继续交涉，于是李霞到饭店去见姚伟。
3: 李先生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来，
0: 好
3: 啊，到里边坐吧。
0: 啊，
3: 坐坐坐坐坐。抽烟？
0: 不会不会。
3: 怎么样？
0: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3: 为什么呢？
0: 怕我再吃官司。
3: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0: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3: 我给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0: 谁搞的？
3: 是个大人物。
0: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3: 中央委员。
0: 委员？
3: 组织部长。
0: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3: 哎，重庆方面的。
0: 重庆
3: 啊，
0: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3: 哎，嗯，啊，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的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
0: 哦，
3: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0: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3: 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0: 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3: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儿。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2: 李霞不断地通过电台将敌人的秘密情报发回延安，我党通过报纸揭露了国民党投降日本的消息，

0: 很快，中村和柳妮娜发现了情报泄露的情况，他们找来了姚伟。
1: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2: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
3: 那你说是谁呢？
1: 你那个李霞。
2: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拿什么担保？
2: 拿我的脑袋。
1: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2: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1: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你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3: 把李霞给我抓来。
0: 在鬼子抓捕李霞之前，李霞就已经安全转移。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李霞开始从事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在1949年解放前夕，孙明仁又来到李霞的家中。
4: 老孙同志，李霞怎么样？天快亮了。
2: 是啊。
5: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4: 好。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挣扎。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2: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4: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2: 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好吧，任务完成以后你也马上转移。
2: 是。
0: 李霞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发报。妻子何兰芬发现了敌人的行动。
6: 有问题，
2: 继续发。
6: 我来发吧。
2: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6: 我
2: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6: 我不能走。
2: 这是命令。
0: 李霞让妻子带着儿子转移，自己则坚守岗位。李霞发电报的时候，姚伟还是找到了他，而这时电报内容已经传到了延安。
2: 第一份报收完了，他一出来去了。

0: 在姚伟的枪口下，李霞镇定地向延安的同志做了最后的告别。
1: 同志，我想念你们。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经典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影片是根据革命烈士李白的事迹改编的。李白是湖南浏阳人，参加过秋收起义，曾任红军红五军团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到上海参加地下工作，在上海解放前20天被害。而影片中李霞的扮演者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孙道临在刻画李霞的人物形象时，表现得外表儒雅而内心刚强，把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地下工作者很自然地搬到荧幕上。而影片中何兰芬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袁霞，当时她还是一位青年演员，为此她特意到了南方的工厂中去体验生活，而且见到了人物原型李白的夫人裘慧英，并从中了解到众多当年地下斗争时的情形。他的表演使得这部影片在1978年前南斯拉夫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另外，影片还展现了一些我党在从事地下工作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比如在蛋糕里加电报底稿，在火柴盒里藏电报密码等等，令观众大开眼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曲《延安颂》，由歌唱家吕骥领唱。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

0: 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零

0: 原创链接敲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关于传承，将会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两支来自青岛本土的乐队，他们一老一小，而且为师生关系，如今还只是小小少年的几个小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也有模有样地做起了老师们在做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先从老师说起。他们就是在路上乐团。这支乐队成立于2010年，乐队的风格非常的多元化，有摇滚、fusion 等等，而且多年来坚持演唱自己的原创作品。乐队在北京发展期间就接受过北京电视台外国语频道、深蓝电视台等媒体专访，期间也曾经参加台湾省的垦丁音乐节、山西省的音乐节等各类音乐节的演出。2017年5月，应电影《环太平洋2》《加勒比海盗》等好莱坞经典电影的制片 Eric McLeod 邀请，参加了好莱坞晚会。 Eric McLeod 对在路上乐团的音乐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之后呢，将在路上同名专辑还带回了好莱坞。多年前，乐队的所有成员决定定居在这座他们共同热爱的城市青岛，并且还为青岛创作了不少歌曲。比如他们就为位于青岛的中国的第一条公路台柳路创作过一首原创作品《路1907》。歌曲讲述了台柳路一个多世纪的时移世迁，开启了青岛及中国的新的梦想。
1: 大家好，我是在路上乐团和声葛先生。歌曲《路1907》是以1907年中国的第一条公路为原型，讲述着这百年来的人生的月与怒，无数的脚印在这条路上匆匆走过，即使道路也是人生。我向大家推荐歌曲《

0: 跟您说说歌中所唱的那条路吧。1905年，殖民当局修筑了一条从青岛经由台东镇李村至柳树台的长达33.5公里的公路，称为台柳公路。由市区前往崂山和疗养院的交通条件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经过改造之后，于1907年通车，这是青岛市乃至山东省最早通行汽车的道路，在全国也是最早通行汽车的道路之一，被称为中国第一条公路。好了，再说说这也跟路有关的乐队啊，就是在路上乐团。时间回到2013年的夏天，四个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商量好了，从北京出发来青岛避暑，寻找音乐创作的灵感。没想到最终四个人选择了定居青岛，把他们的音乐梦想扎根在了这座离大海最近的城市。起初成员们的家人是极其反对的，拿主唱傅健来说，他的父母都是俄语专业毕业的高级工程师，家庭条件足以支撑他在北京继续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可是四个年轻人就是这么任性的选择了离开北京，选择青岛作为乐队未来发展的城市。对青岛的喜爱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这里他们开始了音乐方面的培训事业，并且坚持创作。而位于青岛的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有着海上第一名山之称的崂山，也成为了他们的创作素材。有句古语说，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接下来就听听看在路上乐团歌中的崂山又是如何的呢？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路上乐团主唱傅健。崂山作为海上第一名山，驰名中外，每个人的感受有所不同。当车轮敲击着地面，如同远方山中传来的鼓声，站在山海之间，浪花如同歌声在不停地翻滚着，来来回回，让我们一起感受着百年的崂山的沧桑与它的气魄的魅力。崂山带给你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着来说，来自青岛。

的在路上乐团。想当年啊，他们刚到青岛的时候，为了生计，乐队四个人在台东开办了一家音乐学校乐器行，将自己多年来的学习和演出经验以及对音乐的认知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们。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这个琴行呢是获得了岛城学生家长和音乐爱好者的良好的口碑，得意门生也都在国内音乐界崭露头角。其中最让老师们引以为豪的学生是跟了傅健和王晓东学习吉他8年的胡晨。胡晨呢起初只是对吉他演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3年级开始跟他们学习吉他，这一学就持续了8年，直到他大学毕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著名歌手汪峰吉他手的面试。汪峰在听到了胡晨的演奏之后呢，当场就确定了胡晨作为自己乐队的吉他手之一。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之后，胡晨的父母也表达了对两位恩师的感谢之情，感谢老师对孩子的辛苦付出和正确教导，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而其实在青岛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早早的就跟着他们学起了各种乐器，比如接下来的这支小小乐队美乐蒂乐队，就是由来自青岛的4位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小学生组成，主唱和贝斯手康宝优，鼓手康宝然姐妹俩，吉他张子玲还有傅玉泉。他们的音乐充满了活力和热情，歌声中充满阳光气息，对于未来美好的向往和坚韧不拔的勇气，以及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正能量。最近他们也推出了属于自己的原创专辑，跟他们的老师一样，他们也想要用歌声来歌唱一下自己所生活和成长的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

地乐队的《青岛》，以五月的风吹过海面，把城市轻轻地拥抱，用风的形式把爱传递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1903的岁月依然在歌唱这城市的光芒，体现出百年青岛啤酒的文化魅力。高潮部分写出了对青岛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来听他们用歌声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美乐蒂乐队的整张专辑从开始筹备到正式发行用了2年的时间，歌曲以坚持热爱生活、热爱祖国为主题，体现了年轻一代的孩子的勇气和梦想，以及对未来充满期待。美乐蒂乐队透露着青春活力，满满的正能量。再来听一首他们唱给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
3: 零个移动营业厅。
4: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
4: 零个移动营业厅。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姚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高速公路是很多车主又爱又怕的地方，爱它快捷高效，一脚油门就能日行千里，怕它速度快风险高，一个小失误就可能会酿成大祸。那么根据统计呢，高速公路上超过四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进出匝道区域，而行驶中的追尾变道刮擦更是屡见不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份高速公路驾驶攻略，从进匝道到出高速，把每个环节的操作要点、安全禁忌一次讲透，让您跑高速心里有底，手上有数。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从进入高速的第一步说起，匝道行车。匝道呢是连接普通道路和高速主路的过渡路段，特点是急弯、路窄、限速低，一般的限速40公里每小时。很多事故呢发生在匝道上，要么是车速太快过弯失控，要么呢就是跟车太近追尾。正确的做法是进入匝道之前要减速到限速以下，稳住车速通过弯道，别在弯里面踩刹车，容易侧滑。那么如果匝道上有车排队，老老实实的跟着，别急着插队。匝道虽然短，但却是安全进高速的第一道关。

匝道走完再来到加速车道，那么这是专门让你把车速提起来平稳汇入主路的地方。很多新手犯的错误就是还没提到速就急着并线，或者干脆在加速车道末端把车停下来等，这都是极其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加速车道上果断加油，把车速提到与主路车流相当的水平，同时呢打左转向灯，观察左后视镜找主路上的空档，等车速匹配时机合适平稳的并入主路。记住汇入主路的原则是让速不让道，主路车辆有优先权，你要主动调整车速适应他们，而不是逼他们给你让路。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成功汇入主路之后呢，就要面对高速行驶的核心问题，跟车与车距。高速公路上最常见的致命事故就是追尾，根本原因就是车距太近。时速100公里的时候呢，刹车距离至少要50米以上，加上反应时间，安全车距至少需要保持在100米。那么怎么判断呢？用三秒法则，选一个参照物，前车经过它的时候呢，开始慢慢数三秒，你的车还没到，那就是安全距离。雨天夜间大货车后面车距还要加倍，别信紧跟能

0: 说完跟车，再说变道。高速上变道最禁忌的就是打灯急转，不给后车的反应时间。标准的流程应该是先打转向灯，保持在3秒以上，同时观察后视镜，确认目标车道有足够的空间，再小角度的切入。变道过程当中呢，不要减速，要保持车速，甚至稍加油门。特别要提醒到大家，别从右侧超车，别在隧道、桥梁、弯道变道。别在大车旁边长时间的并行，大车的盲区大，刹车差，你在它旁边多待一秒，危险就多一分。变道要果断，但不能鲁莽，观察要全面，但不犹豫。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

0: 分广播电视台105室入口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速公路驾驶攻略，刚才说了进匝道加速车道跟车变道，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隧道行驶和夜间驾驶。隧道是高速上的特殊路段，事故率比普通路段高不少，进隧道之前呢，要特别注意白洞效应，外面的阳光刺眼，隧道里面突然变暗，眼睛呢会有几秒钟的适应期，几乎看不清前方。正确的做法是进隧道之前提前减速，打开车灯，不是远光灯，拉大与前车的距离，让眼睛有个适应过程。那么隧道内呢，严禁变道，严禁停车，万一发生故障呢，也要尽量的驶出隧道再处理。出隧道的时候又有这个黑洞效应，眼前突然变亮，同样要提前减速，适应光线的变化。隧道虽然短，但是危机四伏，要谨慎通行。

晚上开车跑高速，风险比白天呢高出一大截，视线差只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疲劳驾驶。深夜路上车少，路况单调，很容易犯困。如果感觉眼皮打架，反应迟钝，那么千万别硬撑，立即进服务区休息30分钟，或者开窗通风，听点提神的音乐，千万不能把车辆交给所谓的自动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或者闭上眼睛开车，夜间行车呢还要特别注意，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没车的时候开远光灯看得远，有车的时候切近光灯不晃人。那么还要注意路面的异物，夜间的视野差，路上有轮胎皮、木板、动物尸体都看不清楚，所以只能靠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一点反应时间。

说到服务区啊，这是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进服务区要提前1公里打右灯，逐步的减速，别在快车道上一脚急刹。服务区内人车混杂，要低速慢行，那么要注意突然冲出来的行人和车辆。出服务区同样有加速车道，和进高速一样，要提速到主路车速再汇入。还有一个细节，长途驾驶呢，建议每2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下车活动一下，上个厕所洗把脸，既能缓解疲劳，也能检查一下轮胎灯光，一举多得。别为了赶那半个小时，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高速上的突发情况。爆胎呢是最危险的之一，如果高速上突然爆胎，千万别急刹车，别猛打方向。正确的做法是紧紧握住方向盘，保持车辆直行，松开油门，让车自然减速，等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再轻点刹车，靠边停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方突然急刹车，你刹不住了怎么办？记住让速不让道的原则，哪怕追尾也别急打方向，高速急打方向必翻车，翻车死亡率也极高，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最后再来说一说下高速，下高速呢同样需要提前准备，看到出口提示牌就逐步靠右，提前2公里打右灯，进入减速车道之后再减速，不要在快车道上急刹，更不要到了出口才连续变道。那么错过出口怎么办呢？千万别倒车，别逆行，别在匝道口停车，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回来，多跑几十公里总比出事儿强，高速上没有后悔药，只有将错就错的智慧，平安到达才是最快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

0: 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六至八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岁月辗转，乐坛风云变幻数十载，有人昙花一现，有人转瞬退场，唯有刘德华纵横歌坛40多年，屹立不倒，成为横跨几代人的不老听王。他不只是荧幕里敬业的演员，更是镌刻在时光里的歌唱者。老一辈听他的是情怀，80后听他的是青春，90后听他的是回忆。年少时借他的歌奔赴远方，失意的时候靠他的歌治愈心酸，中年回望，歌声里全都是半生过往。音乐导航，本期我们继续整理了几首刘德华的封神金曲，首首经典入骨，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回不去的岁月，藏着无数人的喜怒哀乐。今天的一开始，我们要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17岁》，一首写给自己的自传之歌，回望17岁出道的懵懂与拼搏，光鲜亮丽的背后全是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坚持，人到中年再次的聆听，满满的都是感慨和释怀。

听完了这一首刘德华的《十七岁》，我们热血沸腾一般来听听这首中国人满腔热血的家国金曲，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山河万里

0: 通人，我们都是笨拙的普通人，没有天赋的加持，只能咬牙努力，脚踏实地的前行，平凡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伟大。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像 Jacky， 笨小孩啊就像 Andy。该我了吧啊！
2: 哦，他们说
1: 啊，没有了。
3: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在音乐导航今天的这点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各位整理了几首刘德华的封神金曲，去听一听这些经典之作，每一首都是一段回不去的蹉跎岁月。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男人哭吧不是罪》。世人总要求男人坚强隐忍，扛起所有的风雨。这首歌卸下了男人的所有伪装，成年人的压力、委屈和疲惫都可以尽情释放，眼泪从不是懦弱。

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去听听这首《谢谢你的爱》，奠定天王地位的经典情歌。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呢，都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感恩相遇，珍惜相伴，无论是爱情还是人情，心怀感恩，方能不负相遇，温柔度日。为什么刘德华的这些歌能够火遍了几十年，打动无数人的心呢？他没有浮夸的唱空，却有着饱经岁月沉淀的声线，唱爱情的遗憾，唱追梦的艰难，唱成年人的委屈，唱骨子里的热爱。歌里有烟火人间，有半生坎坷，有万般心酸，也有向阳而生的希望。希望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一段人生。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

0: 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箭头姚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

0: 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可总会夹杂些私心，不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心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忍心，提着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

0: 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杨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晚睡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就偷偷安慰自己，大家都这样，好像没关系。但实际上，心理能够自欺欺人，身体可是骗不过去的。长期熬夜，身体功能容易透支，补觉也不能消除伤害。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来一块儿看看熬夜到底有多么伤身。如今繁重的日常工作，丰富的夜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的手机，使得熬夜变得自然而然。虽然各种关于熬夜伤身体的科普随处可见，但大部分人对熬夜的危害并不以为然。殊不知，你在熬夜的同时，心、肝、胃、眼、脊椎都是跟着加班的。上火、头晕、眼干、肠胃、颈椎问题接踵而来。记者采访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

李锦，来听听专家的提醒。李锦提醒，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人就不适合熬夜，如果情绪激动再加上熬夜，很容易引起心律失常，旧病复发，轻则头痛胸闷，重则就会有生命危险。李锦说，另外熬夜对于肝脏的损伤很大，经常熬夜、娱乐过度、疲劳过度、睡眠不足，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导致抵抗力下降。所以李锦建议，本身肝就不怎么好的人，也千万不能抱着熬夜再说这样的侥幸心理，等身体出现了问题那就晚了。尽量少熬夜，如果睡得比较晚，应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帮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有肝病的人连续几天熬夜之后，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切忌大吃大喝，深夜人的胃肠是处于休息的状态，消化功能也相对较弱，这个时候大酒大肉猛喝猛吃一通，很容易会引发胃肠疾病，甚至会导致急性胃痉挛等一些疾病。此外，长期熬夜的人如果不注意用眼，很容易会引起干眼症和视觉疲劳。很多人熬夜玩手机，长时间注视屏幕，眨眼的次数减少，泪液的质量也下降，很容易会引起干眼症。李锦说，要注意科学用眼，每过一小时休息10到20分钟，可以闭眼、眨眼或者是看看远处，同时要保证每天的睡眠，使得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熬夜除了眼睛疲劳，颈椎、腰椎疼痛的人也是不在少数的。坐姿不正确，而且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对颈椎、腰椎都非常不利，尤其是对于本来就有腰间盘突出或者颈椎病的人来说，更容易旧病复发。李锦建议，长时间熬夜要做适量的运动，连续的看手机、看电视不要超过1个小时，要时常站起来活动活动腰腿、上肢以及颈椎，让我们的脊椎得到放松。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午觉是熬夜之后的救命稻草，但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考虑，午觉并不能消除伤害。李锦说，熬夜之后补觉依然打乱了人体受光照影响的正常昼夜节律，昼夜节律的紊乱干扰了大脑中视上核的工作，进而造成人体内各种神经内分泌调节的紊乱。这种生物钟的紊乱不一定能够通过补觉来调节，比如很多轮班工作的群体，像护士、安保人员等等，虽然在夜班之后可以得到补休，但他们依然是心脑血管和代谢疾病的高发群体，就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倒班熬夜扰乱了生物钟是有致癌的风险的，至于熬夜引起其他疾病高发的例子则更是数不胜数。经常熬夜的人更容易肥胖，更容易患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严重的疾病。别过度透支我们的生命，到岁月不可逆转，身体不再健康的时候，追悔莫及。另外，均衡的膳食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熬夜容易使我们身体的正常节律发生紊乱，对胃肠以及睡眠造成影响。想把熬夜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调节饮食是一个关键。从晚餐那顿开始，就要注意调整饮食结构。李锦说，熬夜的时候，晚餐应该注意食品的多样化，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酸味的食物来促进食欲，比如说凉拌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等等，补充维 C 以及蛋白质。还可以适当的增加高蛋白食物来补充能量，比如瘦肉、鱼、蛋类、豆类等，以免夜里会太饿。另外，长时间的熬夜体力消耗比较大，要保持旺盛的精力，需要多补充营养、易消化富含水分的食物，夜晚呢可以适当的加餐。李锦提醒我们，熬夜进食也是要有规律有讲究的，不能无节制的乱吃。加餐应该多以容易消化的流质食物和碳水化合物为主，比如豆浆、水果、糕点、水煮花生米。那么花生米如果是油炸的话，就比较容易上火了。这样呢，既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又不会因为进食脂肪、蛋白质过多出现饱胀现象而影响睡眠。希望专家的这几点建议可以帮助大家走出固有的熬夜习惯，去尝试打开早睡早起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走入婚姻之后，感情往往会发生变化，矛盾似乎也更容易发生了。但是呢，别担心，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跟随作者实用心理学来进入今天的情感部落格，看看高情商的人是怎么和爱人相处的。恋爱和婚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答案是，恋爱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爱不爱，而进入婚姻以后最重要的是会不会爱。很多时候，一段感情不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不够爱，而是不会爱。而不会爱的关键就在于缺少对婚姻的正确认识。一般来说，婚姻中的情感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做自己。这就是说，回到家以后，我们会卸下一切的面具和伪装，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寻找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其次是渴求温暖，也就是说，不管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在说什么话，都是为了获得爱，都是为了得到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这两个特点导致我们在和伴侣相处的时候有两种倾向，要么是过于感性，因为很放松，以真实来面对彼此，所以人会变得很感性。比如丈夫们在外面很理性，待人接物都是温文尔雅，但回到家以后，就可能在处理冲突的时候表现得不耐烦，因为他回到家以后把理智的盔甲卸了下来，自控力减弱了，于是面对问题，他可能先试着回避，回避不了的话就会很不耐烦。要么就是高期待，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我们对别人的期待是比较低的，大家都明白彼此只是相互交换利益而已，这样反而更加客观。但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对自己的伴侣就有很高的期待，因此在相处的时候，对方做事要求的标准也很高。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生病了，假如是同事的话，人家问你一句有没有吃药，你就会觉得很温暖了，觉得被人关心。但是当你的爱人也这么说时，你可能会很生气，你可能会想，这还用问吗？明知道我生病了，为什么不主动给我去买药？为什么不请假带我去医院？光嘴上说有用吗？这就是期待不同，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特点会导致我们在和爱人沟通的时候，常常出现一些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沟通的时候，双方情绪化很严重，因为两个人在家里都很感性，所以双方都倾向于用感觉来处理问题，而不是理性的分析，所以很容易变得情绪化。我们之前也说过，情绪针对的是人，当你用情绪化的方式指责对方的时候，对方会本能地感受到这种攻击，于是也会产生情绪化的反应，于是也用指责的方式来回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状态，这样沟通的前提就已经被打破了。而且我们还容易不能认真倾听对方，而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理解对方，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要求对方。不幸福的伴侣经常会出现不听对方把话讲完，就以自己的判断去理解对方的意思，认为不用问也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但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揣测对方。心情好的时候，就从好的角度来对待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从不好的角度来揣测对方。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误解和偏见越来越多。所以说，
虽然在亲密的关系中两个人是最熟悉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偏见和误解最多的。我们对自己爱人的偏见甚至比对待朋友和同事的偏见还要严重，这也就是我们在家里发生争吵的频率更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分析了这么多，我们到底怎么去沟通呢？我的答案是要避免恶性循环，建立积极

就不管妻子再怎么说，也一概不回应。这就是很多亲密关系沟通的模式。很多夫妻都认为问题出在对方，只有对方意识到问题，做出改变，问题才能解决。但问题是，在对立的状态中，谁也不会从自己的逻辑和立场当中让步，于是沟通肯定就会陷入相互争执的恶性循环。要解决这种问题，不仅要学会及时的结束恶性循环，我们还得把事情引向积极沟通的循环。具体怎么做呢？首先，面对伴侣的负面情绪，不要急着反击，而是要积极的倾听。如果丈夫能够积极倾听的话，就会发现表面上妻子是在指责自己，其实呢，在这种情绪的底下，是希望丈夫能够多关心一下自己，了解到自己的辛苦。表面上是在指责，实际上是在寻求关爱。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内心的不满和攻击性就会缓和很多，接下来学会积极回应。要先放下自己的压力，试着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回应一下对方的感受，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换成你希望我怎么做。这样两个人就会把沟通的重点从谁对谁错转移到怎么解决问题上面。可能一开始你们会对这种沟通方式感到生疏和不适应，但是只要试过了，就会知道这种沟通方法是有用的。最后要学会带着问题生活。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在长达40年对婚姻关系的研究当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婚姻中绝大部分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比如夫妻两个人在生活习惯方面的不同，有的时候会让彼此无法忍受，消费观念的不同也会带来很多的冲突。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有能力解决的，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去解决。学会与问题共处，带着问题一起生活，也是维持好婚姻的一种重要的能力。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0酒厂出品的50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

0: 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广西南宁的原创乐队永夜极光乐团，他们曾斩获香港华语金曲奖最佳新乐队、我最喜爱的摇滚乐队，被华语金曲奖誉为称乐英雄。2023年荣获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颁发的中国第4届十佳音乐人称号。2020到2021连续2届抖音看见音乐计划摇滚赛道的冠军。2021年抖音神曲 We Are Young 开始旅行，在播放量方面啊破了6亿。2021京东618抖音看见音乐计划热爱单曲也获得了佳绩。抖音与网易云音乐联合举办的国风新声音获得了全国总冠军，而且呢还多次受邀参演国内知名的音乐节。以下我们来听他们的作品《打你》。这是永夜极光乐团携手阿达芳芳

悠远古朴婉转的壮族原生态天籁与奔放炙热浪漫的现代摇滚旋律碰撞对唱融合，这仿佛跨越时空的真情对话，融进三与三歌序的特别情景，发生奇妙的音乐效应，鲜明的对比中又有愉悦的和谐，悠扬优美的山歌里壮族阿妹温柔多情的美丽形象，在时尚的流行音符里被烘托得楚楚动人。民族与流行的渗透，山歌与摇滚的融合，原生态表达与炽烈摇滚的对唱，是刚刚的这首原创歌曲达妮的音乐特质和艺术特色。以下再来听一首他们的歌，叫《飞向宇宙》。是的，竹外路上，我们轻装上阵，甩掉压力，丢掉世俗烦恼，抛下一切杂念，带着最爱的人，带着无畏和勇敢，只要一直坚定牵着彼此的手，就能摆脱地心引力，奔赴广袤星野，去寻找爱情永恒的真谛。

是的，这首歌里的鼓点与吉他的交织，编织出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感。每一次激烈的鼓点都是加速冲出地心引力桎梏的原动力。高亢坚韧的人声传递出对爱情自信坚定的态度。讲热恋的时候，眼中只有彼此的真实的意境，诠释得非常完整。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包头汽车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内蒙古包头的原创音乐人彭志强。他是包头市文联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副主任委员，包头市文联网络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包头市昆曲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曾经荣获内蒙古包头市爱唱蒙古歌比赛的冠军。下面的这首《希拉牧人》获得过包头汽车音乐广播与包头市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听众最喜爱的本土原创歌曲新人新作奖。

首《希腊牧人》。以下的作品依旧还是来自彭志强啊，叫《不好意思》。他说他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呼吁不要对他人做任何的道德绑架，相互理解才是真朋友。

我因为我不好意思，我搭上人情傍晚你还有怨言，哎，我觉得挺没意思。你开我的汽车出门扣了40多分，我问你几个意思？

0: 以下的歌曲是来自贵州安顺，叫做《旧州时光》，作词余秋池，是安顺学院的教师，热爱文学创作，原创多首歌词，荣获黔中文艺新人奖、安顺山地民谣原创基地领衔人等称号。曲作者和演唱者陆东东从事吉大学习及教育近30年，创作了原创歌曲数十首，曾经携原创作品参加云南珠江源音乐节等各种音乐节啊，也荣获过黔中文艺新人奖、安顺山地民谣原创基地领衔人等称号。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的余秋池，是一名大学教师，业余时间呢喜欢作词，记录生活中的小确幸。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歌曲呢是《旧州时光》，作词是我，作曲和演唱呢是好友陆东东。旧州是一个位于贵州省安顺市的古镇，建于大明洪武年间，历史已600多年。时光的浸染，岁月的摩挲，让旧址成了如今小镇的专属符号。旧州时光是一个咖啡馆，主人是一个退出江湖的文字工作者，很早就爱上了这里的酒，开了咖啡馆，迎接南来北往的客。每个人的心里呢，都有一段时光，无论喧嚣或是静谧，期间总有那么一瞬间让你频频回味，那应该是旧的味道。谢谢大家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二八六六六六，地址临汾市。

0: 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鞋，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说茶》。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6: 严监生的妾赵氏给严监生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呀。其实呢，严监生对他那也相当的不错。那么现如今呢，严监生的大奶奶王氏病重了，眼看着时日无多，赵氏呢次前次后煎汤熬药，不离左右啊。这王氏呢也挺感激的。另外呢，赵氏也一直在王氏面前哭哭啼啼，说那个意思，如果您要是过世了，将来老爷再娶了一方大奶奶，对我们娘俩就未必像您对我们这么好了。我死不足惜，可是我儿子恐怕难以得活呀。这时间长，久而久之总是这样。王氏呢也盘算好了，后来呢跟赵氏说了，不如这样，就叫老爷将来把你扶正，叫你做个田房，你做大奶奶，这不就结了吗？哎呀，赵氏对王氏感激的不得了，磕了头，然后呢出来找了严监生，跟严监生把大奶奶这话说了。这严监生严志和心里头一盘算这个事儿，正经应该是这么办比较妥当，尤其大奶奶这话已经说出来了，那么这件事儿得首先找两位舅爷来给做个见证。这过了几天，把两位舅爷也请来了。请来

之后呢，两位舅爷先看了药方子，然后又商议商议还能请哪些名医到客厅。严监生直入主题呀，把这个话就跟二位舅爷就说了，说那个意思呢，二位舅爷，您既然来了，想请您二位做个见证，您呢也可以去看看您妹妹，跟您妹妹呢面前听听您妹妹是怎么说，然后呢您好做主，好做见证。二位一听可以是这么个理儿啊，看看妹妹到底怎么说吧，去看看妹妹去。就到王氏的房中。王氏现如今已经是骨瘦如柴呀，精神恍惚。可是就连严监生都没想到的事情，王氏居然说不出话来了。这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在自己妹妹面前把这个话一说，赵氏呢当时带着孩子也在当场。王氏有气无力，张了张嘴，看那意思想说话，但是没办到，这话没说出来，有气无力的用手指一指赵氏怀中抱的孩子，然后又点了一点头，这话没说出来。两位舅爷啊，这脸色就比较难看。其实一般的认为可能觉着自己妹妹病成这个样子心情不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两个人心中是另有所想。那么妹妹虽然不能说话了，这么一番表现，尤其手指孩子点点头，这王德王仁也是聪明人呢，对这个妹妹想说什么心里能不明白吗？其实明明白白的，妹妹的意思就是为了孩子也得把赵氏扶正，要不然这孩子将来恐怕是要受罪。两位舅爷完全明白这么回事，可是呢心里说话，这个话我能轻易说吗？我们轻易就说了，那妹夫能给我们什么回报？什么也不能给我们。那赵氏能感激我们什么呀？也不能感激。我们呢该拿一把的时候就得拿一把，该装糊涂的时候就装起糊涂来。两个人呢互相递个眼色，彼此是心领神会。这一看大奶奶也说不了话了，严监生呢又把两位舅爷请到客厅，请到客厅了落座吃茶聊天。哎，这王德王仁呢不提这茬了，环顾左右而言他，干脆就好像啊没这么回事一样。哎呀，严大玉、严志和、严监生心里头一翻个，这两位舅爷什么为人他心里头太清楚不过了，甭问了，这是想要点好处啊，不能这么痛快的就给见证这件事儿。虽然他妹妹的意思他们心里头都清楚，可是必定他妹妹没说出话来，人家装糊涂我也没辙呀。这严监生脑子呀也不慢，一边陪着二位舅爷说着话，一边动脑子想，有了主意了，把下人
丫鬟全都打发出去了。这屋里头就剩他们三个人了。严监生把这柜橱打开了，从里边啊拿出了一个纸包来，打开纸包，里边啊是银子，这一共啊整整200两。这严监生看着两位舅爷，二位舅爷啊，我的大奶奶自从进到我的家门，其实对我们家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啊，向来过日子不铺张也不浪费。另外我的这个儿子虽然是妾生的，可是大奶奶对他实在是太好了，对这一点我心里头也十分感念，尤其对身后事做了安排，这我心里头更感念我的结发妻子，我的大奶奶。大奶奶呢早就有个遗愿，现在话说不出来了，但这个话早就跟我说了，她也惦念着娘家呀。她呢早就说过要给娘家好好修修祖坟，可是现如今他已经这个样子了，这个钱呢已经留下，这是他的梯级钱，吩咐我要交给二位舅爷，二位舅爷也别客气，这一共是200两银子，你们二位是每人100两，把这银子分出来了，两个人一人100两。哎呀，王德王仁这心里头乐开了花了都，但是脸上不能表现出来，还得装深沉，还装没事似的。其实呢这个时候二位舅爷心里头也明白，为什么妹夫早不给我们这个钱晚不给我们这个钱呢，嗨，就是为了赵姨娘这件事儿。甭问了，那么既然得了银子了，我们呢就应该改改口了，应该帮助他成全这件事儿。您看呢，自古以来民间就有一句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哎，有钱就是好办事儿。这自古以来皆同一理呀，哎，古代是这样，其实到现如今您仔细观察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儿，哎，也是如此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钱也给出去了。另外呢这严监生啊还得把话说清楚，别叫二位舅爷再有什么担心再有什么顾虑，那就不好办了。所以呢他又继续把话进一步说明，二位舅爷，这个话我得说清楚，这个钱这是我的大奶奶特意吩咐给您二位的，至于大奶奶百年之后办事儿等等等等，这个钱呢都由我出，您二位就只管前来行礼就是了。另外呢我的大奶奶还有一番吩咐，她还有很多的金银首饰，这个东西呢也想给二位舅奶奶，这些东西二位舅爷您是用不上啊，所以呢不能留给您，等改天呢二位舅奶奶我们也接来，把这些金银首饰呢给二位舅奶奶，其实我的大奶奶呢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想给啊留个念想，这么个意思。哎呀，
王德王仁这心里头乐得不得了，找不着北了都。话交代清楚了，严先生心里说话得给他们留个空隙，叫他们俩好好商量商量这话怎么帮我说。其实呢，看表情也看出来了，虽然王德王仁都尽可能绷着，可是不管怎么绷着，这脸上啊还是有变化的。严监生观察得明明白白。哎，这么个时候有小厮上来请老爷下去处理一件公事，这家里头有事儿需要处理，正好借着这个台阶儿，严监生呢告罪失陪，二位舅爷我去去就来，有事儿。哎，您请便请便请便。哎呀，二位心里说话早就巴不得你走呢，你走了我们哥俩好商量这话怎么说呀。严监生出去了，其实呢没什么大事儿，这就是有这么一个借口好出去一趟，给这两位呢留这么一个空隙，俩人呢也好找个台阶好说话。王德王仁一看妹夫走了，两个人呢乐的都乐出声来了。哥哥兄弟，这会儿啊可得着了，一人一百两，还说什么羞愤呢，那都扯淡。哎，其实啊就是想叫咱们替他成全这事儿，那咱们呢一会儿妹夫回来咱就给说这话。哎，那一定得说呀。俩人取得一致了。其实呢没一会儿功夫严监生回来了，这会儿坐下说话的口气这二位舅爷就完全不一样了，专门往这件事上边唠。这王德就说，哎，妹夫，哎呀，我妹妹呢在您家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好大奶奶，这也是为我们王家争光啊，我们也特别高兴。可是妹妹没福啊，身体一直不行，现在看来啊也时日无多了。其实呢我们也担心，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呢妹妹百年以后外甥。您说您如果要是再娶一方大奶奶，那后娘对孩子好得了吗？那还不把我们这外甥给折腾死啊。所以说呀这事儿呢还是扶正赵姨娘，这是正理。那王仁呢也跟着六凤。哎，是是是，妹夫，其实刚才啊我们哥俩都商议了，这件事儿正经的应该做。我倒觉着呀宜早不宜迟啊，既然我妹妹已经吐口了，那你还犹豫个什么呢？这哥俩你一言我一语，这会儿好全都要成全这件事儿。严监生觉着很为难的样子，哎呀，二位舅爷能够如此想，这当然是好事儿。可见呐，你们王家人都是很有德行的呀。可是呢，我也有一个大担心呢，就是担心我家的三亲六故说三道四，必定赵姨娘这么多年都是做妾呀，如果我突然之间就给扶正了，我怕我们家这些亲戚他们有什么说法。哎，这有什么难的。这王德啊撇吃拉嘴的，妹夫，这事儿啊就由我们哥俩帮着你办了。这么着啊，你呢再出点银子，由我们哥俩出头，把你们家的三亲六故全都请到，
摆那么个十几桌吧。

0: 严金生一听二位舅爷没什么说的大力支持，就高兴得不得了啊，转过身来开开柜子，由得柜子里头拿出50两银子。二位舅爷，这件事儿还得有劳二位舅爷多多操劳啊，这50两银子是办酒席的钱，二位舅爷，一切就都托付二位了。哎呀，好说好说好说。这两位一见着钱眼睛都放光，高高兴兴接过钱，又说了点闲嗑，然后是高高兴兴告辞回家。这二位拿了人家银子来，就得给人办事儿。哎，第三天的时候，二位主动又来了。这次来呀，二位就当着严监生的面把帖子写了，写了10几份帖子，把严监生家的主要亲戚全都请到了，选定了良辰吉日，请亲戚到场。严监生要扶正赵姨娘做田王，这件事提前办理。书说简短，到选定的这个吉期了，亲眷全都到齐了。哎，也有没到的，谁呀？就是严监生他家隔壁严监生的亲大哥家5个侄子，就是严贡生的那5个儿子，一个人没来。哎呀，大家伙也着急，派人去请，请了几次没到，不来。哎呀，大家伙一看这事儿怎么办呢？他们不来也不能说这事儿咱就不办了，该办还得办，就这么着也就不管他们了。众人吃过了早饭，先到王氏的床前写立王氏的遗嘱，这个是最主要的，必须得是大奶奶点头答应这事儿才能办，人家大奶奶还活着呢，还在呢。二位舅爷在这遗嘱上边签上字，画上押。其实呢，王氏现在病入膏肓，什么都不知道了，都有2位舅爷代办，这就张罗着要请严监生和赵氏拜天地。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今儿啊挺晒的，夏天还能不能晒太阳？夏天的这紫外线它对人还有好处吗？夏天怎么晒太阳？防晒是一年四季的功课，这夏天怎么防晒啊？怎么做好这个防晒工作？
1: 除了涂防晒霜还能有什么防晒的手段啊？涂了防晒霜就一定就不能变黑吗？涂了之后变黑了怎么变白？那皮肤经过了暴晒变得又红又痒疼痛怎么回事？怎么办？吃哪些食物可以让我的皮肤变白？等等等等的这种皮肤问题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很感兴趣，包括像我这种平时不太做这个皮肤护理的人都很感兴趣。
0: 是啊，炎炎夏日到底怎么晒太阳，怎么防晒伤，这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话题。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俩也为大家请来了两位明白人，他们就是坐在我们俩对面的皮肤科的两位大夫。我为大家介绍这位男士啊，他是皮肤科的主任医师李文海。李老师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
1: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陈雪。陈雪老师好。
3: 大家好。
0: 作为市民朋友，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啊，您比如说我要是看这个营养科减肥科哈，那我进这个门诊以后，我先看这大夫的腰围怎么样，如果他大腹便便，我心里肯定咯噔一下。如果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0: 如果我呢去看这个眼科啊，看这个近视，我一看，哎呦，这老先生自己也戴的眼镜，我这心里又咯噔一下。我其实后来才知道，其实眼科的大夫啊，人家也有戴这个隐形眼镜和做手术的，那也有戴眼镜的，是个人习惯不同啊。那您二位一坐在我们俩跟前，哎，我不知道孙潇怎么想的哈，我还是挺踏实的，
1: 红光满面，
0: 白净
1: 白皙。
0: 那我们就要向您发问了啊。那二位嘉宾，您看我们以往啊，这身体有点什么不舒服，说这个疫情期间大家要提高免疫力，要晒太阳啊，又说了啊，说这个大家呀，这个老年人骨质疏松要晒太阳啊。眼科的大夫说了，小孩子啊，那每天都得有2到4个小时户外运动，主要是晒太阳，不仅仅是户外运动，晚上出去运动没用啊，老让我们晒太阳。这晒太阳它到底是晒太阳里的什么呢？它那么好。那李老师您觉得呢？
2: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啊。就是我们讲太阳光中有很多的可见光，还有红外线，还有一些紫外线，讲太阳中的这种紫外线，它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然后促进钙的吸收，是有助于咱们的骨骼健康的，尤其对于一些婴幼儿儿童的生长发育，还有老年人的骨质疏松是很有帮助的。而且阳光中的紫外线还可以杀死皮肤上的一些小量的细菌，能够调节皮肤的免疫功能，增强皮肤的一些免疫力。像对于一些有一些皮肤病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湿疹啊，还有银屑病的患者，其实晒太阳对他们的疾病的恢复

0: 治疗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说我们是可以在夏天还是可以适当的晒太阳的，但是这样过度的晒太阳呢，它会导致一些皮肤的晒伤、晒黑，甚至导致皮肤的光老化，皮肤出现皱纹，就会使得人的皮肤变老，有的还会严重的会出现一些皮肤的肿瘤，比如说这样导致皮肤癌啊。所以说夏天的晒太阳一定要适度、一定要控制好量。
1: 嗯，这晒太阳跟其他事儿一样有用，但是呢过了呢它就有限还有害啊。嗯，
0: 对的。
1: 这么说主要是晒里头的这个紫外线。
0: 对的。
1: 哦，那您给我们说说，像您现在夏天到了，您怎么晒太阳？您是怎么掐这个太阳的这个好的时间点和这个时间长呢？
0: 对的，夏天因为是阳光最强烈的季节，所以我们在享受阳光的时候也就面临着紫外线的一些伤害。所以我们在晒太阳的时候啊，我们一样选择合适的时间，这是第一个比较关键的。我们讲要避免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去晒太阳，因为这个时间段这个紫外线是最强的啊。
2: 不要在这个时间段晒。
0: 哎，对对、你可以选择比较早的时间，比如说早上八九点钟啊、太阳还比较光比较弱，紫外线不太强，或者下午四点钟五点钟以后，像夏季最好是在六点钟以后我们再晒一下太阳。
1: 明白了，就是你上下班你晒，中间你别从单位出来、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看中午的时间大家在外头走动的人就比较少、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控制晒太阳的时间段啊，一个是我们把这时间不要太长啊，比如说你一天晒上15分钟到30分钟就够了。像老年人，我们讲好多老年人说我要晒太阳补钙啊，促进维生素吸收，
2: 这恨不得老在太阳底下坐着，
0: 哎，
1: 摘菜都在太阳底下
0: 啊。对，我们讲晒太阳你就控制15到20分钟、半个小时之内就够了、就能满足这个、
1: 就这么点时间
0: 对维生素 D 的合成了、
1: 那就是摘盆菜的时间。
2: 冬天和夏天这个晒太阳的时间段或者说长时间长度有什么区别吗？
0: 具体的时间段啊，就是说我们要避开中午这个时间段，
2: 避免暴晒
0: 的。对、像冬天有时候紫外线也是很强的，大晴天的时候，它跟夏天的紫外线其实差不多，是吧？阴天可能紫外线稍微弱一点，但是还是有很多紫外线的。有的人就不注意阴天的防护，这也是很关键的。
1: 阴天也要防护哈。
0: 对的，我们讲紫外线包括了长波、中波、短波，但短波一般被云层就遮挡了。等到了地面上，主要是中波紫外线还有长波紫外线。像玻璃的话可以挡住中波紫外线、但是挡不住长波紫外线，
1: 也就是隔着玻璃晒还是有用啊，总比不晒强。
0: 对对、所以隔着玻璃你晒这个日光的话，它长波紫外线会到的皮肤，它有一些这种一些效应。但是我们讲中波紫外线主要是引起皮肤的晒红晒伤、它因为穿透比较浅到了皮肤的表皮层，而长波紫外线呢它穿透就比较深，它到了皮肤的真皮层，它会导致皮肤的晒黑，还有导致皮肤的老化，我们叫光老化。
2: 不是，紫外线还分那么多种，那这个到底晒哪种紫外线好？短波？
0: 没有，我们讲短波一般都是在云层就给遮挡了，其实到了地面的紫外线主要就是长波跟中波。
1: 你没法躲了，没法挑了。看来那是很难
0: 区别的。躲在玻璃后面可能挡住中波紫外线。
2: 反正就是说，就是不管你在哪个地方，你要注意它的时间段跟时长问题，这个是比较关键的，是吧？
0: 对的。
1: 陈雪老师啊，你看陈雪老师人这名字起的吧就特别适合做皮肤科的大夫，雪白。你说陈老师您看我这皮肤，这咱俩哈，我皮肤我自我感觉挺好的啊，特别是在同龄人当中我还觉得这是个长项，可我一见您，哎呦，我就明白什么叫这个肤若凝脂了。您这个皮肤，
2: 你这夸的咱们就得开视频直播了。
1: 是我是觉得您这个皮肤它太适合当皮肤科大夫了，就是又白又匀又亮堂啊，就像那个白色的和田玉一样。您是怎么晒太阳的？
3: 就主持人好，过奖了，过奖了。那紫外线照射呢，其实是有一个累积效应，这可能是很多人觉得我今天注意一下，明天我稍微有一点放松，然后我过几天再补一补，着不着不就回来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目前认为一个人的皮肤的光老化啊，是就是他的光老化带来他目前的这种状态，其实是从他婴儿期他妈妈抱着他晒太阳开始算，叫紫外线的累积效应啊。这样的效应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啊。那么所以就是从最开始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紫外线的防护，那尤其夏天啊，像小男孩比较调皮，他哪怕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他也想去外面玩，他也很难做到。

0: 就在树荫底下玩。
1: 眼看暑假又到了，
0: 对，有的时候他确实是需要在广场上啊，没有遮阴的地方玩。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让他戴一个帽子，涂一点防晒霜，那有很多人其实是做的不太够的。那么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如果户外活动的时间够长，我们说为了预防近视，大户外经常要做4个小时，那么我们再高级的防晒霜啊，涂的再那个足量，那么4个小时其实到后面效果就不好了，我们要每2个小时到3个小时还要补涂一下。另外就是所有裸露的部位，面部包括这个耳廓，有的人他会耳廓会出现这种红肿脱皮这种晒伤的表现啊，包括脖子手背啊，这些地方都要注意防晒。那有的人他可能比较注意脸部的保养，那涉及到了脖子耳朵手就都放弃了，你就会发现这个颜色皮肤的颜色会差别比较大。
2: 嗯，光擦脸，然后结果手上弄了一个防晒衣的那个痕迹、
0: 哦、对，会有那个痕迹，就遮住的地方是白一点的，然后露出来的地方、哪怕只晒一两次都会明显的出现晒红和晒黑。
2: 那你已经晚了呀，就是像别管说是女生，特别是男生，更不会说有这种做防晒的，或者说很多男生像我一样就不会有做防晒的这种习惯。你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从小就得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爸妈也没给我们做过防晒。
0: 对，可能就是70后80后吧、可能父母相对比较忙，没太有这种防晒的意识。实际上那个时候咱们绝大多数的人的这种皮肤的保养可能也局限于洗个脸涂个这个保湿乳保湿霜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到了这个90后00后这一茬的年轻人啊、其实就有很多城里的妈妈有这个防晒意识了。但是确实孩子你让他配合起来有的时候有一点难，可能小姑娘比较听话爱美还比较好沟通、那么小男孩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有的妈妈会来就说整个暑假一过去整个都黑了一两个色度那种感觉、所以选择适合孩子们的防晒霜，让他能接受这个防晒的这个防晒品带来的这种感受，或者是合适的帽子啊，合适的这种防晒衣啊，让他舒服一点，这个挺关键的。
1: 嗯，现在啊，您在什么宝啊，什么东啊，只要输个晒字，您都不用输防晒啊，立马各种各样的啊，功效不同的，针对各种人群的防晒产品和装备，这就映入眼帘了哈。那咱们呢，从这个小婴儿说起吧哈。那李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啊，这个小婴儿皮肤那么白嫩娇嫩，他怎么防晒？他因为有一种说法啊，说小孩要是到这个室外去啊，最好呢不要直接接受太阳的直射，要到那个花阴凉底下，就是那个斑驳的那个光影底下，这个对吗？
3: 对的，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我们讲一般的刚出生的新生儿小婴儿，像2周以内的婴儿，我们是不建议去到室外去晒太阳的，啊，一般可能是至少是2岁以上的小，哦，不是，就2周以上的小婴儿，我们才会考虑去晒太阳。
1: 2个星期以上的，
3: 对对对对，就比较小的，啊，这么小，我们出去的话一定要注意遮盖，这样，主人说到树荫下面，或者他用那种小孩的婴儿车有那个遮棚，啊，遮棚伞一样的。啊，这晒的时间也开始可能只能晒几分钟
1: 哦，
3: 在几分钟到慢慢的延长，比如说第一天晒个5分钟啊，连晒那么3、4天，以后我们再延长到每次晒那么10分钟左右，而且选的时间一定就像我们说的，要避开上午10点和下午4点之间这个阳光最强的这时段，一定要避开，就特别早和特别晚，你简单晒，先晒几分钟，然后再门延长到10分钟、15分钟也就够了，给这小朋友啊补补钙啊，注意他骨骼的生长发育，就达到他目的了。
1: 哦，
3: 尤其是要注意防护这个小婴儿的眼睛。
1: 哦，
3: 啊，我们家眼睛是特别容易怕这紫外光的照射的，所以一定要遮盖住眼睛，不能让他的眼睛直射这个阳光。
1: 嗯，那有的这个小婴儿，我们在这个可能视频上也见到过啊，趴着爸爸妈妈的给晒晒屁屁哈。那这个晒大概您觉得多长时间？我估计啊，一般呢会在家里晒，那就是透过玻璃窗了哈。您建议晒多长时间？
3: 嗯，这个时间也不能太长啊，一天可以晒个2到3次，每次就控制在15分钟之内。
1: 哦，
3: 比一开始的话也是要只晒几分钟，而且要随时观察这个婴儿的皮肤的反应，比如说发现已经有微红了啊，而且小婴儿有点哭闹，有点不舒服了，那你就 赶紧别晒了，
1: 嗯，
3: 好吧，
1: 嗯，
3: 因为这个不是那么急着要大量的晒补钙的，它有一天天累积补钙就可以，就达到它健康的要求了。
1: 嗯，那李老师，您接着给我们说说，咱们就说说未成年人了，这就是中学生、小学生哈。您觉得这个阶段，比如说夏季，孩子们上学呢，大多数呢都是穿着统一的校服，这会儿呢估计就短袖了。那么，但是呢，他大量的时间都是在教室，双休日呢可能会有一些户外活动。您对这一部分学生、这一部分年轻人，有什青少年哈，有什么样自己的防晒建议？您觉得他们还要不要防晒？
3: 嗯，对的，就是对于青少年，因为他们正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所以他们需要补充维生素 D 来促进钙的吸收，
2: 那就晒着
3: 的健康是要晒的。我是建议他们在适当情况下能多晒点太阳，就多晒一下、
1: 哦、他们现在每天都有体育课，
3: 对、嗯、因为这种青少年小学生他们的细胞代谢很快，而且修复能力也很快，只要不能晒得，主要没有那种出现那种
2: 什么意思，就是属于晒黑了立马就能白回来那种
3: 就他们对他们要比成年人老年人这个皮肤恢复得快、
1: 嗯、
3: 所以你不要特别担心他们一晒得就特别红肿啊，特别脱皮，我们发现很多孩子
1: 不担心，
3: 对，他只晒黑了一些
1: 嗯
3: 就可以，但是对于那种如果长时间要在户外这个比如说军训，他整个上午或者整个下午都要在阳光照下、嗯
2: 哦、
3: 那这还是要建议用一些防晒、
1: 哦、
3: 这种防晒霜的。
1: 那到八月份、嗯、一般来说呢，这个高中啊初中会有一些
2: 确实会有，
1: 特别是高中哈、啊、您觉得应该有防晒哈、啊、
3: 对对对，主要是他比如他的体育活动就在半个小时内，我们讲嗯在不是特别强烈中午，那你可以不用防晒霜啊，促进点钙的吸收是可以的。如果你的在户外时间阳光下要待上一两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以上，就建议还是要适当的补充啊，涂抹上很好的 SPF 指数的防晒霜，还有 PA 指数的防晒霜，
1: 嗯，
3: 这样的话防止皮肤发生那种急性的日晒伤。
1: 哦，防止晒伤、嗯、是晒伤了挺痛苦的哈。
3: 对，
1: 您像我啊，我这个皮肤呢比较感光，我以前呢不明白啊，它一会儿就晒红了，就有点起这个小点儿，我就迅速的抓挠冰镇，反正怎么遮都没用，这肯定得十天半个月才能下去。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个是感光型的皮肤，那我就开始物理防晒，这夏天啊基本上都是长袖，有一点效果，还是有效果的哈，所以别晒伤。那陈老师您看啊，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针对青少年的体育课有、
2: 嗯，
1: 来建议大家涂一涂哈，特别是军训、嗯、一定得把这个当个事儿，尤其军训一般都是八月初八月中旬，
0: 暑假最热的时候、
1: 哎、正是最热的时候哈、嗯、那咱们就说到这个中青年了。中青年我觉得女士这一块可能呢不是说这个要不要防晒，而是琳琅满目的这个防晒用品到底怎么挑。
0: 目前宣传自己有防晒功效的产品实在太多了，
1: 嗯，
0: 我们在马路上也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防晒的神器哈，有的人从头到脚都蒙上，只露着眼睛啊。那么刚刚提到其实基本上防晒分两类，一类就是咱们所谓的物理的这种隔离，
1: 嗯
0: 啊，所以各种各样的织物啊，一般颜色越深的织的越密的，就是咱们说越厚实的这种肯定是隔离效果越好啊。但是
2: 那他那个戴的什么脸基尼那些可薄可薄，又说亲肤透气，那肯定防晒效果就不怎么样呀。
0: 其实只要透气其实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1: 哦，
0: 对，
2: 这就是一个
1: 悖论，透气是个伪命题，
2: 对
1: 吧大家记住了啊、嗯、这是一个知识点、
2: 你还不如裹那个棉口罩防晒效果好呢
0: 不，它一定是首先是你要戴戴帽子、
2: 嗯、
0: 啊，然后呢戴墨镜，因为刚刚提到紫外线不光对孩子，
1: 对，
0: 其实对成年人也是一样的啊、
1: 嗯、
0: 如果紫外线是这个照射眼睛时间长，容易得老年性的白内障。
1: 对对，青光眼听说也有一些作用哈。
0: 对
2: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面部的，咱们一般的口罩其实不能盖全，就比如说颧骨啊，
1: 嗯、眼角、
0: 还有这个颞部，还有这个耳前都是盖不住的。
1: 现在盖住了、
0: 啊，
1: 有专门的那种防晒的。
0: 所以现在确实有专门的防晒口罩啊，防晒口罩只要它织物比较密，就比较。怎么说比较结实吧、
2: 嗯、
0: 颜色稍微深一点会效果更好、
1: 哦、颜色深一点效果还好，
0: 效果更好，
1: 那不是吸收的这个紫外线更多吗？
0: 就颜色深其实给我们的直观的印象就是这个热，
1: 热
0: 对吧，
1: 是
0: 热，
1: 黑色容易吸热，
0: 对，热它其实光能跟这个紫外线是两回事儿、啊
1: 哦、
0: 对，然后呢就是长袖的这种防晒衣、啊、
2: 嗯，
0: 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哈，这个一晒就有反应，那么皮肤越白的人可能越不经晒，
1: 嗯
0: 啊、晒了以后马上就很容易变红啊，红的严重的时候就会肿啊，甚至起水泡大泡，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脱皮儿、
1: 嗯、
0: 啊，这个过程可能会痒会疼 啊，这是整个的这种皮肤白一点的人。那如果肤色稍微深一点呢，就我们传统印象认为在赤道地区生活的人可能就比较经晒哈，但其实皮肤黑的人他也会晒坏，
1: 嚯，他们也会晒坏，
0: 也会晒坏，对，
1: 就是看不出来是吧？

0: 它可能红斑的效应会弱一点，它就是黑，它会晒得更黑。
1: 更黑。
0: 对。那么长期的来说的这种光老化呢，也是会在慢慢的就是经年累月以后会体现出来。
1: 哦，它不仅仅是黑了。
0: 我们去海边儿啊，去海边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戴帽子啊，不要光把脸啊、什么耳朵呀这些都涂好了，但是忽略了这个头顶。
1: 哦，头顶。
0: 因为这个头发的缝隙啊，我们的头皮也是暴露在紫外线下面的。那在海边的话，它的紫外线强度非常高啊。那有的人可能在户外海边才玩了一天，那个头皮就觉得疼，这个时候你仔细看，头皮也会出现这种发红。
1: 嗯嗯，对，我看您啊一来，哎，瞪着您的衣角，跟您研究您的衣裳啊。您那个衣裳，我看上面有个小标牌，我还没来得及问呢，他是请教您防晒的事儿吗？
2: 就是那个叫
0: 防晒衣，对，
2: UVP。
1: 您那个就叫防晒衣哈。
0: 对，这个是防晒衣。对，刚刚咱们说针对 UVB 的防晒霜是 SPF 啊，就那个 sunscreen， 就是那个防晒霜的英文。
2: 嗯。
0: 那么衣服呢，所有的纺织品包括帽子啊，它都有个 UPF 指数。
2: 嗯。
0: UPF 指数其实也是防这个 UVB 的能力的。我们国家目前也是规定最高写到50+。
1: 哦，那是不是衣服上它有这个标志了，它才是真的防晒呢？
0: 理论上是这样的，因为要经过那个认证，专门的认证，它才能打这样的标。那如果没有经过认证，它就没有权利打这种 UPF 的标识。那没有这个标识，可能就提示它
1: 就是个皮肤闪，
0: 它的防晒功效没有它宣传的那么好。
1: 那您再给我们
2: 说一下，那就是看它的那个标志呗，就是它吊牌那个标志。
1: 对，我们怎么看？您那个衣服，我看刚才孙潇那个。
2: 对，
1: 他
2: 在那个衣角
1: 处挺显眼的，
0: 有的会比较显眼啊，有的是那个吊牌上边。但是其实我接触的像帽子啊、衣服，大部分都是还是能看到是在它的织物上头的，并不是吊牌上。所以大家
1: 在衣服
2: 上
0: 寻找一下，对这个 UPF，
1: 您觉得买到多少就合适了？就这个吊牌上有这个数字，它应该是多少？
0: 至少应该买到15到20。
1: 15到20啊，您买的是？
0: 我的是50+。
1: 行了，那我们要超您这个了。
2: 再高了，人家不推荐了都。
1: 是，那李老师，您看啊，咱们说到了中青年，刚才呢，您看，陈雪大夫说，其实物理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你该捂你还得捂，这个捂啊，它没副作用啊，哈。那现在这个时间的轴呢，就来到了这个老年了。老年人心想，嗨，我这本来出门机会就少哈，那我这皮肤就都老化了，粗糙了。啊，像这个防晒呢，这也就不怕这些了，是这样吗？老年人他是防晒的弱势人群，还是他反而有这个优势了？
3: 其实老年人是更加要强调防晒的，
1: 哦，
3: 因为我们在皮肤科能看见好多老年人来我们皮肤科来就诊，尤其像脸上长得斑斑点点啊，有的还有突出在这种皮肤的褐色的和红色的或者结痂这种皮疹，有时候我们仔细看，发现其实他是已经皮肤长癌化了。就是这种早期的，我们讲皮肤早癌的一个早期表现，
1: 这个和晒有直接关系？
3: 有关系。我们有个疾病就叫日光性角化病，它就跟日光导致皮肤角化，是个癌前病变。
1: 嗯，
3: 啊，这种病就建议老年人，啊，有的是跟老年人长期在外头暴晒是有关系的，有的人是有一定的家族的基因的易感倾向，这种所以说是老年人要防晒也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建议他，比如说你在冬季，啊，或者在夏季特别强烈的阳光的时段，一定要避免这种长时间的晒太阳。你就一天晒个15分钟、半小时，啊，避开中午这个很强的紫外线阶段，
1: 嗯，
3: 也就可以。啊，不要晒特别长时间晒，因为15到30分钟就已经达到了给你补充维生素 D 啊、促进钙吸收的这个照射剂量就够了。
1: 嗯嗯。
3: 啊。然后平常你还是要注意防晒，
1: 哎呀，
3: 尤其是老年人不要晒面部啊，你可以晒在啊四肢啊、背部啊，
1: 对
3: 这种地方。
1: 就是老年人实际上在防晒伤这个问题上，他是个弱势人群。
3: 对的，
1: 他不是因为皮肤这个粗糙老化了以后，反而呢就经晒了，他是不经晒了，是吗？
3: 对的，因为我们讲人体老化以后，皮肤是个最大的外表器官，它也是随着人体老化，它也会出现老化。
1: 嗯，
3: 比如它会出现这个水分的丢失，
1: 嗯
3: 啊，皮肤出现松弛，啊，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皮肤其实更脆弱了。
1: 哦，
3: 所以很多老年人，你看经不起风吹，经不起日晒，这种是很关键的。
1: 嗯，这防晒啊是一年四季的事儿。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听众朋友在夏日的防晒带来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保障。
2: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也感谢两位嘉宾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5。

0: 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暖。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中国人喜欢从语音上区分一个人的来路，是南是北，是西是东，纵使对方试图掩饰，一个人的口音也很难不出卖他的籍贯。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同时也让我们有了极其丰富的各种中国话，包括普通话和庞杂的方言在内。作为历史悠久的一种语言，汉语的文字虽然较为统一稳定，但读音却呈现出了极大差异。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有时仅一江之隔也难以相通，有时虽相隔万里，却同根共源。

0: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分享中国语言探秘三本书，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在中国话中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更加本真的中国，纵览中华大地上语言的历史面貌，无论是南腔北调还是东言西语，我们都爱中国话。本节目主讲人郑子宁，语言学新锐作家，著有《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对不同国家以及中国汉语方言有着精到的心得，对民族文化艺术创作、手工艺品等也有过深刻的研究。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主要介绍语言的亲疏远近和研究渊流。前面谈到亲疏远近，就说到了语言的亲戚关系，还有汉藏语法的变化，还特别说到了一种植物，我们叫做它白薯，或者是红薯，或者是番薯。下面请继续收听郑子宁的介绍。
1: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到这样一种植物呢？那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一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吧？1493年吧，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那哥伦布到了美洲，那这个哥伦布到了美洲，那哥伦布是不是第一个，就除了那种印第安人啊，就是那种早期可能通过陆桥进美洲的那些，那哥伦布是不是第一个从旧大陆到了美洲的人呢？不是啊，为什么不是？

其实早期哥伦布之前至少有两波人发现过美洲大陆，其中之一呢其实是北欧的这个维京人。因为这个维京人他一开始，我们大家知道美洲现在就是加拿大外面有个岛，就是现在是属于丹麦叫格陵兰，大家可能听说过对吧。格陵兰名字啊，就是直接翻译成汉语叫绿岛。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它叫绿岛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当年冰岛已经有维京人住了，然后冰岛的一个海盗，他因为好像跟其他人过不到一块去，他就自己去探险了，然后他就发现了格陵兰这块地方。那格陵兰这块地方，然后于是呢他就召集这些他的那个就是其他的维京同胞，就说那我们要搬过去，我们可以搬过去建立我们的新天地。但是呢因为格陵兰其实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就是正常人都不应该去的地方，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广告营销行为，他说那别人听说是格陵兰不毛之地，就全是冰天雪地，那没人要去吗？那没事儿，我就把它起名叫格陵兰，我把它起名叫绿岛。那你看我们现在待在冰岛苦寒之地，只有冰雪，那我们这个远方有个叫绿岛，那大家一起跟我去吧。然后这批人他的这个营销行为其实挺成功的，真的有不少人就跟他去了这个格陵兰。然后他们在格陵兰的这个海岸上其实建立了一系列的殖民地，然后也确实到过美洲大陆，就是今天加拿大的什么拉布拉多那些地区，就加拿大东北海岸。但是因为这个格陵兰就是气候条件实在是太差了，然后这些北欧人他刚去格陵兰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个气候比较偏暖的时期，所以他在靠海的这些位置他还可以稍微种点田。但是当格陵兰的气候继续转冷了以后，那格陵兰本地的这个土著居民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人家是靠着猎鲸啊、杀海豹啊，他是靠着这种东西生活的。这个维京人虽然当海盗，但是本质上他还是种田。当这个格陵兰的这个气候转冷了以后，这个种田就难以为继了，所以这批维京人的殖民地就慢慢的就消失了。这个人可能就要么死了，要么可能就被融到那个格陵，就是因纽特人里面去了。所以后来是通过考古发现才发现他们之间的一些殖民地。这个其实也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已经跟北欧大陆失联了200年了以后，北欧曾经出现过宗教改革，就本来他信天主教，后来他信了新教。后来他信了新教以后，突然就是挪威有人就想起来了，就是好几百年前我们还有一批同胞曾经去过格陵兰，他们是不是还信天主教？这可不得了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这个让他们皈依正道。于是这个挪威人才又派人，当时挪威和丹麦是一个国家，就派人要去找，说是要防止我们的这个同胞现在还在信这个天主教。那后来找到了格陵兰，但是没有找到这个同胞，只发现你爱斯基摩人，就那就说来都来了，那我们就宣布这块地我们占了，对吧？所以格陵兰现在是丹麦殖民地。那除了这个格陵兰人以外，还有一批其实他的留下的考古证据更少，但是他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证据，可能有很多人现在都考虑可以去新西兰可以玩一下。那新西兰还是个很美丽的地方，但是如果去新西兰的话，就可以发现新西兰的超市里面卖的这个番薯或者甘薯，它会跟其他的英语国家不一样。那大部分的英语国家把这个玩意儿叫 sweet potato 啊，甜土豆吧，就翻译过来。但是新西兰是把这个叫 kumara 啊，这个 kumara 呢其实是从新西兰的这个本地的毛利语中间来的，因为毛利语就把这个东西叫 kumara。 我们知道就是对于大多数从欧洲就是或者说欧洲引进的这些东西来说的话，这毛利人他都会借用这英语，但是在这个词上是英语借用毛利语。而且不光如此，南太平洋上的其他的一些语言，就比如说萨摩亚语，萨摩亚可能大家不熟吧，但是可能有一个电影明星大家可能会有点了解，就是那个巨石强森，就长得特别壮的那个，他是萨摩亚人。那萨摩亚人和毛利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会长得比较壮，因为历史上他们都是要在就是海上的各个岛之间迁徙，可能在那个独木舟上那个船一开就几个月，就是长得瘦的可能就饿死了吧，就直白点说。所以他们一代一代选择下来，就是这些波利尼西亚人都长得特别壮。那这些波利尼西亚人他们的这个语言，他们都种这种植物，所以当欧洲人过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甘薯或者说番薯是明确是一种美洲的植物，但是太平洋上那些岛，那些小岛上，就包括新西兰、萨摩亚、汤加、斐济，斐济可能没有吧，那个就是这些岛屿上面都种这种植物。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后来其实是发现，就是美洲，我们知道美洲安第斯山区曾经有一个

0: 有一个国家叫印加帝国，印加帝国的主要的语言叫克丘亚语，就发现克丘亚语里面把这个甘薯它有一个名称叫古马拉，所以就发现这个其实是跟这些毛利语的古马拉或者萨摩亚语的乌马拉这样子的一些是非常接近的。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历史上这些太平洋上非常擅长航海的这些波利尼西亚人曾经抵达过南美洲的海岸，然后在南美洲通过跟本地的克丘亚人接触，他们就搞到了这个克丘亚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就是这个山芋，然后他们再把它带回了这个太平洋岛国。这些波利尼西亚人可能在南美洲他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考古遗迹，所以这个其实纯粹是一些语言学的证据。因为在这些语言学证据出炉之前，也有说法说可能是一些比如说鸟啊，或者它掉进海里顺着洋流飘到这个岛上，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个大家如果种过田就知道啊，这个甘薯如果在盐水里面泡过它是发不了芽的，因为它跟一些植物的种子不一样，种子可能在盐水里面泡过，海水里面泡过它还能发芽，这个番薯它只要在海水里面泡过它就没用了。
1: 东言西语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一书当中谈到，日常语言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方式，方言维系了民族的历史记忆，政治语言决定了国家的现实意识。本书把汉语普通话、拼音、方言、古汉语、姓名、称谓、外语习得等几乎所有语言与文化的核心问题融会贯通，用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连贯逻辑，为我们在语言中找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另外一本书籍《中国话》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分别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饮食、数字、动物、称谓、地名等方面的文化。一方面，作者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分析语言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又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播交流。作者借由语言探索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为我们描绘出一条清晰的不同民族间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轨迹。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带来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分享中国语言探秘三本书籍，分别是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下面请继续收听作者郑子宁的讲解。
0: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汉藏语言的一些，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就古代的这个语音跟现代的会有一定的不同，那汉语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说的是藏语。那我们可以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这个是出自的是齐桓公和管仲的一个对话，就是大体上呢，他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齐桓公和管仲，齐桓公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你作为一个霸主的话，你最喜欢干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是打别人了，是吧？那要不然的话，干嘛要称霸呢？于是这个齐桓公某一天他就跟管仲就谋划啊，比如说他们大概站在这里谋划，他们两个面对面的说话，就说我们要准备打谁了，然后他们两个在这边说话台下是其实听不到的。那他们说了以后，大概过了没多久，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们要打哪里呢？他们要打莒国，山东的一个地方，他们要打这个莒国的这个军事秘密就泄露了。然后这个齐桓公和管仲就觉得奇怪，这只是我们两个人私人对话，只有两个人参与，这怎么还能泄露呢？然后就去查是谁泄露的，要去抓间谍了。那抓来抓去呢，就发现是一个大嘴巴在说在到处跟人说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主公要去打莒国了。那最后就抓住了这个大嘴巴，说那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就要审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于是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就说我不是什么间谍啊什么，我只是通过看你的口型。那这个去而不惊，可能这个是一个文言文的一个词，就是实际上它就指的是开而不闭，就是说这个君主要说我们要打哪里，要说我们要打莒国的时候，他嘴巴是开得很大，开而不闭，所以我知道你是说的是莒。那在这里我想请大家就不管你是说的是哪种方言，大家可以试着念一下举这个字，你觉得我们今天念这个举这个字的时候嘴巴是张开的还是闭上的？就是如果真的嘴巴这样大开的话，你是发不出举这个音的。那这是为什么呢？那因为其实古代的这个举的发音并不是跟现代的这个举，古代的这个举的发音其实是啊嘎啦，对吧？嘎 所以他要发嘎这个音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嘴巴大开的。哎，对，所以今天的这个普通话的这个乌和吁的大部分字在古代其实都是啊。汉藏语系的语言都有一些，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汉藏语系的语言，这三个词吁、我和吾的发音都是比较接近的。比如说藏语，吁是伢，我是伢，吾是伢。然后缅甸语是吁是伢，我是伢，吾也是伢。继续请这位上海阿姨来演示一下。那我们还是请这位那个上海的上海阿姨来说一下上海话的吁、我和吾分别怎么说。哎，对，
2: 吾就是嗯怎么子。
0: 哎，对，吾也是嗯，对吧，嗯怎么子。哎，然后我呢，
2: 我
0: 哎
2: 侬
0: 侬，对
2: 侬
0: 侬。对，这位上海阿姨她说不管是吁、我还是吾的时候都有一个呢的这样一个音，这个其实就是跟藏语和缅甸语的这个呢是对应的。对，这个其实是上海话在这一点上是比普通话要更加保守一些的，这也是这个是那个整个汉藏语系的语言的一个特点，就不光是我们这边用另外一种语言，就是纳西语，丽江的那种丽江人说的那种话，于是你我是呢五，这个丽江城内说哇，但是丽江城外说的是哇，所以这个其实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特点。大家可以发现，就是汉藏语系的这些语言，就古代的这些拼写，它其实都是以一个呢或者一个鼻音开头，然后韵母是一个啊。但是我们看一个不是汉藏语系的语言，比如说新疆的维吾尔语，于是 bilk， 我是 man， 五是 bash， 这个是。这三个词就毫无关系，或者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云南德宏的比如说傣语，那于是八，我是高，五是哈，所以它也都是没有关系的。那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些方法来看出，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吁和吾古代说的啊，比如说这也是一个诗经里面的一句话，叫日居月诸，赵陵下土。这个日居月诸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诗经里面的一首原诗啊。一句原诗。那我们今天大家比如说我们说普通话的时候，你要说一个天啊，其实大家如果听到我这种说话，你会发现这是非常不自然的，你肯定会说天哪，对吧，天哪，你不太会说天啊，是吧。大家想一想，比如说如果是自然说话，不是什么朗读文章，你说啊天哪，你不会说啊天啊，是吧。对，这个其实是因为感叹词它的那个声母，它其实是往往是它是会，如果它前一个字会带韵尾的话，它往往会沾到下一个字的声母。那在普通话里面，比如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是比如说你要叫一个你要说阿姨啊，你一般说阿姨啊，对吧，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个日居月诸，它其实是因为这个上古汉语的日的读音是ni，这个居上古汉语的读音是嘎，然后月上古汉语是哦，猪的上古汉语读音可能是一个哒，所以它其实是啊你嘎我哒，日啊月啊，日啊月啊，是照的这个下面的下土。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古代的翻译来看出我们今天的这个乌和吁，古代的是啊，那一个非常著名的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个浮屠其实就是古代我们中国人对印度的这个 Buddha 啊，这个佛的一个翻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其实翻译的是他。同样这个乌衣山梨，那大家我们肯定很多对历史稍微有点兴趣人都会知道一个古代的历史人物叫亚历山大大帝，是吧。那我们今天把它翻译成亚历山大，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汉朝的人已经对他有过翻译。这个亚历山大他有个很好玩的习惯，这也是当时我们中国人呢有个叫名讳的习惯，比如说你的家里的家长啊什么，他的名字你是尽量要避免的，对吧，日常生活中你不太会提这个尊长的名字。他这个跟欧洲人是很不一样的，欧洲人就是我越尊敬他，我就越要把他这个名字要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是我们中国和他的一个很大的不同。那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在东征的过程中间呢，他到一个地方他就要建立城市，他建这个城市呢他就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那他叫亚历山大，那他建的城市就都叫那个 Alexandria， 这个亚历山大里亚。那最有名的呢是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但实际上他在东征的过程中间他造了几十个亚历山大，那其中有两个呢其实已经是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境内了。 那到了阿富汗境内，其实已经在中国的边上了。

0: 呀，这个塞琉吉亚呢，就是中国就是汉书还是后汉书里面也已经提到了，中国古代的是把塞琉吉亚翻译成调汁，这个汁对应的是吉亚这个部分，调对应的是塞琉，所以就是汉朝的这个调的发音是跟塞琉是比较接近的。那还有可能跟现代的还稍微近一点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这个人遭遇了一劫，对吧，遭遇了劫难，这个劫其实是一个外来语，是从佛教引进中国以后才来的一个概念。那它的原来的这个词的劫是叫那个gap， 然后gap，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佛塔也是一个外来语，它本来的在印度的是叫 tuba。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克什米尔，汉代的把它翻译成那个骑兵，因为当时这个骑兵的读音比较接近于gisbir。 这个不要说，大家现在可能觉得奇怪，到了唐朝的时候，就玄奘和尚、玄奘唐僧去取经的时候，已经觉得这个翻译太奇怪了，所以唐朝的时候已经把它改译为这个迦斯弥罗。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些就是关于这个汉语的这个一些古代的汉语的一些亲戚和汉语的一些特征，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对汉语的这个研究是怎么开始的。那汉语的研究的开始，其实最早的话，其实是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话和大部分的外语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说话有声调，是吧？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们是什么时候意识到，那今天大家知道我们说话是声调，是因为小时候老师教拼音会给你教四声，是吧？大多数人应该是这样子知道我们有声调的吧，对吧？有没有人是自己在还没上学的时候就想，哎，好像我们说话有声调？没有啊，对吧？大部分人，对，我也是，我们是到了上学的时候老师会讲这个四声。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就是在没有这个老师，在没有这个拼音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们汉语是有声调的，或者说这个发现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我不知道今天如果比如说一个老外向你提问说，我听说这个汉语有声调，这个声调是怎么回事儿？你会怎么说？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跟老外解释。这个声调的起源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因为我们发现声调，大家有没有猜一猜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声调的？我们的祖先是在哪个年代发现的有声调的存在？那准确的说是南朝的那个梁朝，最开始发现声调是梁朝。这个或者说其实可能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发现，但是为什么我们目前是追到梁朝呢？因为是已经被记录下来，那是记录的主角是谁呢？就是梁朝的那个著名的那个宁佛的皇帝梁武帝。那个梁武帝大家知道啊，就是他曾经在晚年，就是晚年做出了一些比较神志混乱的行为之前，他还算是个明君吧，对吧？那他也曾经还是很热衷于学术的。那某一天他就逮着一个他的一个大臣问，我就是说我最近听说啊，说我们说的这个话里有声调，这个声调是怎么回事呢？那你怎么说呢？当然不能说啊啊啊啊呢，当然要说天子圣哲，是吧？大家可以发现这几个字的声调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汉语声调发现的这个起源，当时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天子圣哲，那当然古代的这个声调跟今天有点不一样啊。就虽然今天这四个字也正好是普通话里的四个声调，但其实古代它是对应的是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它是按照顺序的。但是这个就不细说了。但当时就是龙颜大悦，说是声调是什么了？当然就是天子圣哲了，是吧？今天我们可能有一些也差不多是隋朝的时候就发生了我们这个后来中国非常经久不衰的一个地域上的一个梗。这个大概是在南北朝到隋朝的时候，其实南北朝时期倒反倒没有太多的这种概念，因为南北朝时期是南北分治的。但是隋朝统一以后呢，因为经历了这个南北朝大概可能两三百年的分治，就是当时南方和北方说话已经开始有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观察。
1: 由郑子宁主讲的《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这一次主要谈到了中国话的亲疏远近，研究渊流。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这一内容。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9: 苗山主持。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珊。有人说，旅行最重要的不是路上的风景，而是能体会到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和繁杂之后，带上家人孩子，约上好友，在周末和节假日走进乡村，寻找乡愁，成为人们的出游首选。当然我刚才提到，在住宿方面呢，先教于传统的饭店旅馆，现在的年轻的朋友更加倾向于民宿，包括就我父母也开始倾向于想住在家里，拥有一个厨房，做做自己适合自己口味的好吃的。因为民宿一般都是利用自己的住宅空间或者是空闲的房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周边环境资源进行精心的设计和装修，然后提供给旅客乡野生活的住宿处所。好的民宿呢，还能够很好的将天然的山水、传统的街区、独特的民居有机的结合起来，更符合人们心中对乡愁的渴望。其实我们提到的最开始提到民宿的概念，在我们国内可能是去郊区多一些，或者是去一些大自然风光比较优美的地方。比如说最早我们会听到这个词是在云南，比如说去大理或去丽江，我们会住民宿，因为当地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家，他们会把自己的家拿出来，或者人家有两套房子，拿出一套房子来做民宿。再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只有一套房子，但是家里的屋子多，我们可以拿出几间屋子给大家做民宿。那现在除了云南这种丽江、大理，还有像什么广西桂林这种山美水美的地方之外呢，很多城市也做起了城市的这种民宿体验，让你可以住在一个繁华的都市间，然后体会当地人每天喧嚣的都市生活。就算同样是大城市，可能跟我们生活的城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就是这种民宿的魅力所在。您可以假装是一个当地人，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假装自己是任何身份，只要您找到适合您的民宿啊，就可以假装是您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至少可以成为一周的时间。哎，听上去有点惨啊，但是我觉得利用周末一下，忘记自己的身份和属性，到一个你想要去的世外田园，感受别样的风情和生活也是不错的了。那如果去海边，你会享受到是哪样的感受呢？是不是当一个渔民，或者是可以跟着渔民朋友们一块儿出海打个鱼？如果碰巧能够打上鱼来的话，那中午就加餐了。

0: 刚才这首歌来自于有一位好朋友啊自己写的歌《去海边》，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心情，让你现在就不想工作了，赶紧到海边去感受一下。当然了，海边呢只是我们对于想去的旅游目的地的一个缩写。很多人摩拳擦掌在计划自己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一个出行，再或者有可能是在暑期的时候带着自己家的小宝贝出行，但是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落脚的地儿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特色民宿，您吃多少呢？为大家推荐一下啊，美食旅游博主 CC 同学，欢迎 CC 跟听众们打个招呼。
1: 嗯，大家好啊，我是那个Timeless 自在旅行的 CC，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认识，跟大家分享我以前曾经住过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民宿或者一些精品酒店这样子。嗯，其实我们每一次出行呢，其实都是带着一个好心情，然后和家人或者和朋友，甚至自己一个人独自旅行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我在上个月我曾经就是在杭州附近，然后居住过的一家叫西中西的一个精品的酒店。其实现在大家说民宿和酒店，其实它这个界限啊已经也不是特别的清晰啊。嗯，但是我觉得想介绍的这家就是应该也算是精品民宿。嗯，然后最重要的是其实它一共是所有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是不一样的
0: 哦。啊，你知道刚才这 CC 也说，现在这个民宿和精品酒店有的时候这个差距不是特别大，界限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们有个共通点啊，首先民宿我们印象里就是有个厨房吧，或者是可以简单做点什么的地方，让我们有家的感觉，是不是？
1: 嗯，
0: 跟比起商务型的酒店来说，就是更有家的氛围。
1: 对，他会感觉到更自在。
0: 嗯
1: 嗯，然后而且呢，就是说，现在很多人我们出去也喜欢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除了他的那个舒适度啊，他也要拍一些非常非常美的照片。那其实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它会比较满足我们大家心里的这种就是想要就是拍照的欲望或者这种幸福感吧。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就是精品的民宿里面，它其实是每个房间然后有一个本身它就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很大的浴缸。
0: 嗯，
1: 然后但是在它的就是公共空间里面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游泳池，然后
0: 在房间里吗？
1: 不，它是在整个一个共用的里面，因为它这里面的功能它也是非常非常的那个齐全的。这个功能性包括它有小的酒吧，然后呢对面就可以看到青山。
0: 你说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楼下大客厅的位置对吗？
1: 对，是这个样子的。
0: 哦，就因为我们会想到就酒店里面一般都有这个设施，但是它首先那个区域比较大，然后还有专门的地方，但绝不是在一个空间里呈现刚才说的这些。
1: 对，
0: 但你刚才说的这家
1: 它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0: 哦，
1: 嗯，它会很放松，大家可以在那儿就是那个躺着呀，然后就是你想怎么样都行。很多人我看他
0: 你想怎么样都行。
1: 对，你想怎么样，而且它会有吊床。
0: 哦，
1: 嗯，有风吹过来的感觉非常好，因为它的位置也是很好的。它是在那个杭州的九溪，九溪这块也是非常优美的风景区，而且它在往上面走的时候，两边的这种树林还有茶园都是非常美的。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然后那个会有很多就是穿着汉服唐装的小姐姐，然后都去那边去拍照。
0: 最近好像特别流行穿汉服
1: 啊。对，这个也是就是弘扬一下我们的那个民族文化的精神。
0: 我记得上个月去上海采访的时候，就是上海这种大都市的街头穿着汉服，我在想哦，是不是南方的姑娘喜欢，结果从上海回到北京发现北京街头也有。
1: 不只是这样子，而且包括在西安这样子很多这些城市都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很享受这种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包括他们的周围的环境，他们穿上汉服可能就是更容易就是沉浸式的在这种那个氛围当中。
0: 嗯，
1: 所以感觉是很美好的。
0: 但是希望这些年轻的朋友穿上这个衣服固然好看啊，但是行为举止也要做到啊做到我们就是大家闺秀的这些。
1: 对，
0: 千万不要穿着汉服然后结果一张嘴这个是题外话。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 实一般就是像这样的，就是那个民宿，精品民宿，它会非常受欢迎。不光
0: 价格也会比一些我们传统意义的酒店便宜些吧？不一定。
1: 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大家可能会就是相互出行的时候会有一个衡量这个性价比，因为有一些它可能是属于经济实惠款的，但是也有一些它属于真的是度假，然后全家人他享受这种那个好的氛围的，所以其实它价格不等啊。如果是说比如说住民宿啊，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那个途家网啊，途家网还其实有很多这样子小猪短租，他们有很多这样子就是准备好的小型的民宿可以居住。但是我相信如果是个大的家庭，或者是说一个人我就是享受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那么他可能会专门为自己定制这一个就是度假旅行的这个整个住宿的这种那个条件啊。
0: 刚才是说的这是杭州啊，九溪这你体验过特别好的，反正这家庭氛围很好，是不是？
1: 对，
0: 而且有不同的主题房。
1: 对，
0: 然后
1: 而且真的是美，特别的美。
0: 因为首先说实话，这个杭州这个地儿就是特别的美。
1: 对，
0: 依山傍水的哈。
1: 对，
0: 反正你说九溪我没去过，西溪湿地听说过，《非诚勿扰》那个电影里说过。
1: 西溪也是很美的。
0: 九溪离西溪应该不远吧？
1: 对，它其实好就在它可以四周环顾，有的时候有的房间啊，四周环顾都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真的就是那种高密度的那个树林，下面就是溪水，你在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听到那些就是蝉鸣蛙叫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声音，会非常非常美妙，我觉得可以让你很快的进入睡眠。
0: 但是我们以前想到民宿这个词儿，大多数就是说这个房子是属于人一家人的，而且拿出几间屋子来做民宿，或者是我拿出一套房子来做，你会发现你和房东之间还是有一些关联的那种。
1: 我其实如果说类似于这样的民宿啊，我其实在西安的时候也体验过。然后呢，这个就是房主其实很有意思啦，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学美术的，因为在西安有西安美院嘛，然后特别多的就是这样子的那个美术学院毕业的人呢，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这种设计感啊，还有他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传递在就是他平时的工作的氛围中啊，然后包括他会建很多个这样的小的那个民宿，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计。然后我当时住的一个就是它是很 ins 风的，这种像这种可能就比较简洁了，比较简洁，但是住着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尤其是它的阳光直接射从那个窗户射进来，然后就因为就在鼓楼附近嘛，然后所有的厨具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摆放在那里，我觉得好像每个人看到很干净的环境，他也会很自觉。
0: 对，所以很多民宿其实是有老板自己个人的喜好也好，个人的风格也好，
1: 对，他会跟你互动，
0: 对，
1: 然后你有的时候会感觉很贴心。然后再比如有一次我是从无人区回来，然后经过敦煌的时候，当时我就想好像有一种有家的感觉，
0: 是的。
1: 于是呢我就订了，在途家上是订了一个那个民宿，然后当时这个就是房主他是也是做那个他是在铁路工作的，然后做这个民宿的时候，当天他还拿了好多水果给我们。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这种人的情感之间的交流会比较紧密一点。
0: 你知道民宿啊，最开始我们会发现在日本很多啊，因为有一些小一点的地方，小的城市或者是小乡村，日本的
1: 你会感受到它的那个就是一个很温暖的这种气息的。
0: 对，
1: 我
0: 记得前两天采了一个作者，那个作者就跟我说他到日本旅游的时候，一个老爷爷80多岁，骑了一个小板车去那个车站JR 铁路的车站去接他，然后他和他的朋友两个人坐在板车上和爷爷回家。他说那个感觉就小时候真的是爷爷奶奶送他去幼儿园拉一个小三轮车的那个感觉。
1: 对，这个其实每一种体验都是不一样，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惊喜。没准
0: 但是很多的民宿其实是都是像刚刚 CC 说的，有机会和房主有一个互动和交流。
1: 对，这个就是民宿的话题，我想说一下，就是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去了趟营口的鲅鱼圈。
0: 这个你觉得算哪种民宿？
1: 我觉得一定是算是温泉了，
0: 温泉，
1: 因为它有专门的温，它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温泉小镇。
0: 我们其实
1: 我觉得介绍一些大家好像就是平时接触的比较少的吧。
0: 没错，我觉得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分类啊，说提到特色民宿，目前常见的类型有赏景度假型哈，比如说像丽江，我觉得像大理这些应该都算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类就是艺术体验型，像刚才 CC 提到的，有设计师想法，
1: 对，
0: 或是喜欢画画、有美术功底的这些房主，他们做的一些特色民宿有艺术气息。
1: 是。
0: 然后第三种就是农村体验型，就是像比如京郊游，哈，
1: 对，
0: 郊区民宿，比如说像比较早期的像叫什么来了，山巴这种。
1: 对
0: 啊，又可以住又可以吃红鳟鱼这样，还有就温泉民宿以及复古经营型。那刚才我们要提到的营口，CC马上要介绍的这一次体验应该就算温泉民宿这个类型。
1: 对，因为说到民宿还有温泉这个，大家可能会了解的都是一些就是特别名气特别特别大的这种，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既经济又实惠，然后又可以玩得好，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去营口鲅鱼圈这块去看一看。
0: 鲅鱼圈啊，
1: 叫鲅鱼圈，为什么叫鲅鱼圈呢？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对，产鲅鱼。
0: 哇，那
1: 对，产鲅鱼，因为它其实是距离海边也很近。然后这个地方，然后它开车大概是也就是20多分钟就能到海边吧。
0: 从哪儿？从民宿？
1: 从对它，因为它整个这个都是温泉小镇，温泉小镇基本上家家户户就大部分人都会做民宿。
0: 所以人家这个地方
1: 温泉水真的是纯温泉水，
0: 所以人家这个地方是又有海又有温泉是吗？
1: 对的，最关键的是我是觉得它非常清爽，尤其是因为有的人家住在那边嘛，然后也是度假，自己在那买了房子，但是呢第二年在过去的时候发现所有的被子都是干干爽爽的，就像被晒过了一样，特别特别的好。尤其是就是他们都是入户的温泉，就整个在那个温泉小镇那一块附近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楼盘，他当时售卖的时候就主打的是温泉，直接输入的是温泉水。如果是在就是这个就是比较实在的话，就是如果是在市里面的话，它有可能是会运水，那它会往里面去掺一些就是那个其他别的水啊，这样子会兑在一起，但是从那儿出来的真是纯温泉水，特别棒。
0: 就是咱们家还得安热水器，人家都不用是吧？
1: 对，直接放出来就是温泉。所以它不光是就是这样子，它还有比如说就是民宿里边很周到，包括他住的那个床铺，然后甚至包括专门给你准备好了锅，还有就是炉子，因为那边距离海边很近嘛，然后还有就是距离大市场很近，你可以自己买了海鲜然后自己去烹饪。
0: 这个是营口鲅鱼村的体验。
1: 鲅鱼圈
0: 啊，鲅鱼圈。
1: 然后对，那块有一个非常就是有名的就是红溪谷温泉小镇吧，反正就是它就是以主打温泉就是有特色的这种东西。
0: 哎，这个是一个推荐啊。
1: 对，因为大家好像知道这块是比较少的，
0: 比较少的，
1: 然后而且大樱桃也非常非常甜，很便宜。
0: 对，
1: 我记得那个前一个星期我去的时候，好像大樱桃买的时候是11块钱12块钱一斤。非常，而且遍山的果树其实好像没有人管，随便摘。
0: 这是野果子吗？
1: 对，而且那一块就是在整个温泉旁边，还有始建于唐朝，可以说那个历史非常悠久了。始建于唐朝的特别大的一个寺院，非常美，叫归明寺。我是觉得可能就是大家有一些新鲜的信息进来会比较有意思，
0: 很有意思。
1: 对，
0: 我默默的记下了。这是CC给我们推荐的温泉民宿，而离北京也比较近。
1: 对，我觉得其实是换个不一样的玩法
0: 对
1: 比较好。
0: 营口鲅鱼圈，大家有机会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温泉小镇，而且还有鲅鱼吃哈，还有大樱桃。好，下面我们再推荐一个，我看看啊，赏景度假咱们见得多了，咱们有没有农村体验型
1: 啊？农村体验型
0: 最近都没有去京郊吧？
1: 因为我自己就住的就是比较农村体验型。
0: 对，你们家有个大宅子。
1: 对，其实呢，看、就是、
0: 你们家有没有对外经营的
1: 机会？没有，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谢谢你。”你是不是改行了？你是不是做民宿了？
0: 对，
1: 或者你是不是去做那个餐厅了？因为，每个人去过我们家的人都觉得，我回到了这儿，我来到这儿，觉得我们家不是自己的家。
0: 真的，你什么时候再出差？你告诉我，我替你去住两天，
1: 可以啊、
0: 看看家。
1: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想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点说跑题，因为说到我自己喜欢的这个环境，但是我觉得大家喜欢的这个环境，为什么会喜欢民宿？ 是因为它可以找到你平时在生活中找不到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啊，这种舒适感，这种可以把心放松下来的这种感觉，
0: 嗯，远离都市的感觉，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当时其实是比较巧合，我的一个就是一个朋友，他是那个台湾的一个美食制作人，他一开始住在这里也是就是随便找了房子，就觉得哎个这个大院很好，大家很喜欢这种享受的生活，嗯，因为他在台湾的家也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然后后来呢，那个就是就觉得这生活挺不错的，嗯，突然有一天他说，其实我也想做一下私厨，我想把这个东西能不能转出去，因为他刚住了一年，
0: 哎，
1: 我当时就想，哎呀，太好了，我要一定要续租下来。对，因为整个院子里它有很大的秋千，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一共大概是五六间房，
0: 你都不用装修了，对吧？
1: 嗯，其实还是简单的去做了一下，但是我觉得简单做一下很有意思，因为有这么一个，我想这也是很多就是做民宿的这些就是房主他们的一个心情，
0: 嗯，
1: 因为他们把自己平时很细微的一些东西全都自己进行了新的创作。打个比方啊，我们家就会有就是那个种了很多花嘛，然后包括一些水培的植物，我就会把用坏了的灯泡把它上面就是剪下来，然后用麻绳啊给它编起来，然后这样子就可以种花。
0: 你这么巧。
1: 对，还有包括我们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喝到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玻璃瓶的那个饮料啊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美，然后它构成了你所有的这种生活细节，
0: 嗯，
1: 尤其是在院子里风是非常清凉的，每天早上听着不同的鸟叫的声音起床，
0: 嗯，
1: 而且我后来住在这里的时候石榴开花了，然后也第一年结果了，然后还有小燕子啊，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小燕子在窝里，那个因为小燕子尾巴比较长嘛，然后就完全放不到窝里，你就看它左右摆动摆动摆动。
0: 再次感谢思思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杜陵听到前边有人说话，夜分着蒿草，就钻进了草地，就听有人说：“哥哥，那眼看天光渐亮，咱们周身全是血迹，往哪跑啊？”大宋国朝那虽然大， 那全是赵姓的天下，咱们这可怎么办？金花太岁普莲说：“二位贤弟，不要着急。他得的那宝铠，那实不相瞒，那是假的。得了铠以后，也是空欢喜一场。那闹龙宝铠就在我的身上。”黄云峰说话了：“我说哥哥，现在咱们一跑，我媳妇儿还有你媳妇儿，全都在屯龙口打虎滩，看起来他们凶多吉少。”就见普莲说：“要说你我的妻子，那有什么啊？那女人呢，就好像衣服一样，脱了一层，那还有一层。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位贤弟，咱们路上行走，还要少说为佳。跟随我走，那必有去处，勿要多言，免得路上被人听去，与你我不便。”杜林听得清楚，当时杜林一咬牙，那看起来这就是盗宝的贼寇。又请普莲嘱咐黄云峰和黄断峰，这才知道这三寇逃走了。杜林顺着草地回到树林里边，那到了坟地，就把这爹那杜锦给唤醒了。我说爹，那爹您起来吧，那现在来个买卖，我听见了，那些人还说呢，要注意点儿，拿着上色的包袱。我说爹呀，听着话言话语，可是盗宝的贼寇。这杜锦一咕噜声站起来以后，老杜头啊，来到树林外边，那这么一站，就发现有哪西边来了三条鹤影。头前走呢，是金花太岁普莲。这时候普莲那高声喝问：“前面是何字儿吗？”这杜锦接听：“哪位呀？”这时候普莲到了切近，仔细这么一看，哟，原来是杜老哥哥。不错，在下正是杜锦。这杜锦仔细看了看，哟，这不是普贤弟吗？这普莲说：“老哥哥，您在这儿做什么？”那杜锦和普莲说：“我跟些镖来，走到半路之上，我呀闹开肚子了，结果在此休息。”这普莲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咱们爷俩那改天再说吧。那现在我有急事，我和我的朋友剑下剁柴窑抄了，外面风紧，您往阳山把合把合。那起了起了，妈咪风紧，你我改日再会。”普莲说完了以后，带着黄云峰、黄断峰一直往南边那东北角就下去了。金花太岁普莲说呢，全都是江湖的黑话。他和杜锦说：“您往阳山把合把合，那就是说您这看一看，那起了起了，是着了火了，剁柴窑抄了，那是告诉杜锦我的山寨丢了，妈咪是官人办起来了，这风紧是官人太多。”那这是绿林的黑话，杜锦在绿林多年，能不清楚？所以绿林人说话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懂，那就好像现在不懂英语的人听着那英国人、美国人哩啦吧啦在这说，那说的眉飞色舞，你也是干着急，就是听不懂。这三寇走了以后，杜锦转身行来到里面。我说：“杜林呐， 好孩子，你也真是我的要命鬼。多林抬头那看了看杜锦，爹呀，您怎么不接？他们身上那背着宝铠。杜锦看着杜林，我不接呀，你怎么不打听打听这些人是谁呀？多林看着他爹，爹，他们是谁我还真不知道。杜锦在林外与别人说话的时候，那杜林早就把夜行衣靠偷偷的由那被褥里取了出来，那围在了身上。他一听是盗宝之寇，这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心中暗想，这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那无福之人跑断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看起来我杜林呢，那这官运高涨，我呀是要当官，我要是把宝铠那给得到手，那献与八主贤王，我紫袍金带封金子，老杜家也改换门庭，那比我在外边保镖那可强的太多了。再者一说，我也是绿林人士，讲究行侠作义，我这小孩子要把这普莲拿了，贼铠全到手，那时不用说我能做显官，那就是从王府里得点赏，那也可以拿着就在那杜家武士的面前那夸耀一番。这杜林那下定了决心，这才把夜行衣靠带好了。他赶紧问他爹，那三寇是谁呀？要说这三个人呢，那全是西川人，不过这里边缺少一个。杜林就问爹呀，那短谁？多杰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短黄花风。杜林呐、啊，这杜林，你怎么单给我？

国惹这个事，这杜林不明白，我的爹呀，我怎么给您惹事呢？把杜锦急的那全跺脚啊！要说这三寇可不是好惹的，那全都是莲花党人。杜林看了看杜锦，我的爹呀，那莲花党人难道一说这刀法比咱们的花刀那还厉害啊？难道一说咱们老杜家的花刀抵不住他们？那杜锦听到这儿，把脑瓜一拨楞，倒不是咱们这刀法抵不住这三个贼人，你也可要知道，这莲花党人那可不好惹。说句实话，那老虎那还要打盹的时候，要是得罪了这些人，那是防不胜防，这些人常来常往，咱们看守不住，就是你看得严密，他们下不了手。那一旦你疏忽大意，一眼看不到，他们要是下了手，往里弹着熏香，或者给你使上这蒙汗药，就形同死人一般，那是咱们怎么死的全都不知道。因为莲花党人不行人事，专一啊在各处做那不仁不义之事，寻花问柳，奸盗吸阴。杜林呐，我要知道你是这样那一个玻璃球子，你的脑袋是不是让驴踢了？我把你那过继给你二叔，那你也看看杜兴他怎样的仁义，那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尊卑长幼，人家全懂。你再看你，那真是三尺多长大肉棍，那胡了八多大晕头，哎，真是让我失望。这杜锦一说这话，这时候杜林那看了看他爹，我说爹呀，您说这话不对，要在咱们这兖州府地面要提起杜兴来，连一个人知道也没有，要是提起我杜林来，那远处不敢说，在兖州府可以说如雷贯耳，皓月当空，要是碰到贼人，那提起我杜林来，那管我那贼人呢，那得想一想我是什么样的人物。杜锦那胡子那撅起老高了，我说杜林呐，你少说废话，这件事不要再提，咱们爷俩睡一会儿吧，在这露天地里，那千千万万那说话要小心，也防备被人听见。我也想着他那上色的包袱里，那肯定八主贤王的闹龙宝铠。得了，不用提了。说完了以后，这杜锦呐也靠那入套，因为老头上了年纪，另外又赶了很长的路，也累了，因此啊，这杜锦又睡着了。杜林一看他爹睡着了，拿起自己的英雄大氅给他爹盖上。这杜林呐也怕杜凤没睡实，低低的声音还喊呢，爹爹您睡着了。那问了两声，这杜锦那沉睡如雷，杜林这才放心，心想喊哩，你睡着了我该办事儿。这才到了这林子的外头，使了个诈语，高声喊嚷，小辈你不用在那儿藏着，我看见你了。那说了半天，仔细听了听啊，这寺外是寂静无声，无人答言。
他这才顺着小道一直往东北而来，往前飞驰了不远，那影绰绰这前边有三个人影，说中暗笔交代，正是三寇，金花太岁普莲，那黄云峰和黄断峰。一边走着一边说话，那就听这黄云峰说，哥哥你可记住道路了。这普莲说了，这道路我记得清楚，我上一次到他家来过一次。又听黄云峰说，眼看天光大亮，你我兄弟那周身上下全是血迹，恐怕这天一亮那人多眼杂，咱们走脱不开，要让官府知道那可就麻烦了。这普莲说了，你们不必担心，随我来吧。说话之间，他们出了小路，一直扑奔大道而去。这普莲说，这中三母园有个白面判官，那姓徐，叫徐立，这奉母命金盆洗手不干了，不做绿林的事。想当初我们哥俩那一起做事，这徐立不佩服我，那自从刘荣下转牌之后，他就没上我这儿来。那今夜咱们三个人赶奔徐立家中安身，他要是把咱们收留，万事皆休，还则罢了，真要是他不收留咱们，那说不了讲不起，别怪我普莲一狠心毒，我就杀他的全家满门，杀了以后把尸首一埋，咱们在那中三母园那藏上几天，那等到四处那火光熄了，这官府搜查的也不紧了，咱们再回转故土原籍，在西川那养精蓄锐，等到时机成熟了，杀奔何家口，杀那老儿何玉，宰他的全家满门，我是誓报此仇。咱们到了那里，我要叫开了门，我进去，你们弟兄那紧跟着也进去，将大门给他关上。这黄云峰和黄断峰两个人答应了一声是。他们这几人的谈话呀，那就让杜林那听得清楚。杜林一咬牙呀，心人说话，普莲啊普莲，你们真是贼，莲花门的人那真是心黑手狠，你要说人家那徐令要不收留你们，你们就杀人的全家满门，你们这是狼心狗肺。杜林在后边蹑足潜踪，那跟着这三个贼就到了中三母园的西村头，杜林老远的趴在地上，那回头往四外看看，他也怕另外还有贼，那自己人单势孤，那非吃亏不可。就见这三个贼一掌腰往村子里边这么一跳，那站住以后扎上二背，往后看了看，又往四下瞧了瞧，一看四外无人，这三个贼往地上一蹲，然后往高处看，要是有人跟着，那是有黑影。他们仔细看了看，那确认没人跟着，这才小心翼翼的那进了村子，来到路北第二个门，那对面有八字的影壁。这杜林看准了三寇，发现这三寇进了大门，杜林偷偷的那来到影壁的西门，

是谁在外边叫门呢？这普莲低低的声音说，那是我。那此处可是徐宅？白名判官，那徐丽是住这儿吗？里边一听，那找主人徐丽的。那不错，那徐丽确实住这儿。这普莲接着问，那徐丽是不是在家呀？徐丽是我家的主人，待我给您开门。说话这个人是老家人，叫徐福。那急忙找来了引火之物，把灯点上，那穿上衣服下了地，把灯放在门房外边的窗台上，那照亮了，把锁打开了，将锁摘下来，门这么一开，这黄云峰用胳膊肘一拐左边的门，那当时三个人滋溜下就钻了进来。当时把老家人徐福吓了一跳，一看这三个人浑身是血，那全都是夜行依靠，那手里边拿着明晃晃的钢刀，脸上带着杀气，又不认识这三个人，把老家人吓得浑身力都铁如筛糠。他们进来以后就把门关得好了，那当中一人那手里边提着黄缎子的包袱，那不知里边那是什么东西。老家人战战兢兢，三位大太爷您贵姓啊？老奴好往里给您通禀。金花太岁普莲一笑，哈哈哈哈，您贵姓？老家人说，我呀是本宅的家人，姓徐，我叫徐福。普莲点了点头，我乃是屯龙口打虎滩头把金交椅那大寨主金花太岁普莲，那就是我。这徐福又问，那这二位是？这二位那是我兄弟，一个叫寻花童子，叫黄云峰，另外这个主叫贪花童子黄断峰，我们银夜来访，那给你家主人带来不便，也把你的轿给扰了，麻烦你往里通禀一声，就是我三人要求见我徐的哥，借他家家宅在这儿避一避祸灾，住个三天两日，那容等四处那火光熄了，那风声松了，那辞别我的兄长，那回转西川银花沟。老家人徐福那看了看普莲，心说话，这主是山大王，那讲究身手五之令，那拳手就要命，这瞪眼就宰活人，你说这徐福能不害怕吗？我说菩萨王，想我家主人呢，那奉母命，那金盆洗手，他要收留您，您也别喜欢，要是不收留您，您个千千万万也别生气，您三位那在此等候，待我前去回禀。那究竟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

0: 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接，
2: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金花太岁卜连，那带着那黄断风、黄云峰，那背着宝铠，赶奔中三母，要投奔白面判官这徐令。老家人徐福那看了看卜连，我说：“卜大王，想我家主人呢，那奉母命，那金盆洗手，他要收留您，您也别喜欢；要是不收留您，您个千千万万也别生气。您三位那在此等候，待我前去回禀。”卜连说了一声好，老哥哥，我那轩兄要是不留您呐，千千万万有多加美言。老家人说了一声您只管放心，说完了转身往里而去。那用手一推东边那扇屏风门，老家人徐福进了院，来到北房东门外边，用手指一弹窗户。东边的徐丽呀，连忙问道：“外面什么人？”徐福就说了：“主人是我，我是徐福。”“徐福啊，你有什么事？”哎，老家人徐福那听至此，是口打嗨一声：“哎，我说主人呐，您是闭门家中坐，那祸打天上来。”徐烈在屋里一听这徐福说这话，那并且透着惊慌之色，徐烈就和徐福说：“老哥哥，也不必担惊，那天塌了有地接着，全要小弟承担。”那说着连忙起身，那就和他媳妇说：“娘子快穿上衣服，当下的妻子那张氏那穿好了衣服，掌上了灯光。”徐烈来到外屋，把门开了，出来与老家人那叶童来到外面。那卜连一见，那腾腾腾往前紧走几步，那抢步上前扑通，那双膝跪倒：“大哥在上，小弟卜连拜见大哥。”白面判官徐丽是双手相搀，借着灯光的一看，这徐丽也吃了一惊，就发现这三个人每人手里一口刀，那浑身是血，满脸的杀气。又见卜连这手里边那提着一个黄包裹，要说在宋朝的时候，那平常的人那不准是上色的包裹，那黄的红的那全都不叫使，这民间的小灯科枝全都使的是淡红的包袱，不敢使大红的，那大绿的，那水红水绿的那占多数。白面判官徐丽让老家人徐福把西房的灯点上，那徐福答应，到了西间把里屋的灯给点上。徐烈看了看金花太岁卜连、那黄云峰、黄断峰三位，请到西屋相谈。这三寇到了屋里边，这徐烈让他们那进了北里间，这才问卜连：“卜贤弟，这上色的包裹里那包的是什么？那从何而来？”卜连这才说：“那皆因为江南蛮子那赵廷、赵华阳那爬碑献艺。那爬碑献艺的时候说出狼言大话，辱骂我莲花党人， 伯普莲与他赌气，就在京都八主贤王的府上到来了闹龙宝铠。要说普莲到宝铠为的是都照听，没成想那何家口的老贼何玉率领众人与我一死相拼，非要夺着闹龙宝铠，带着人攻打我的打虎滩屯龙口，是我兄弟是寡不敌众，我这才把宝铠倒出来。银夜之间，我们哥三个上午那片瓦盖顶，下午立足之地，才想起上哥哥你这儿。再说我们身上那血迹斑斑，这白天行走多有不便，那为的是在您这儿住上几日，那等到那风声消了，我们回转西川银花沟，到西川养精蓄锐，找那何家口的老贼何玉，那抱着今日之仇。白面判官徐立一听，连忙让老家人那快到里院，向张氏要出了三身干净的衣服，三根粮袋，好与他三人更换衣服。那回头对普莲说：“普贤弟呀，普贤弟，想我徐立那奉母命是金盆洗手，那在家务农为业，说句实话，我觉得那过得不错，虽然不像以前大富大贵，可是一日三餐那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我觉得是心安理得，那不像以前似的，那虽然手里边那有的是钱，那花钱如流水相仿，可是每一天是战战兢兢。那现在我所交的全都是一些农家的朋友，倘若被他们看出一点破绽，倒有许多不便之处。此时徐福来到里院房底下，那就和张氏说：“少主母。”里边张氏就问：“外面可是老哥哥徐福？”徐福说：“正是奴才。你来到后面有什么事儿吗？我家主人叫您呐，那三身青衣服，那三根带子。”那张氏答应，忙把箱子打开，拿出了三身衣服，那送到了门口。老家人徐福接过来，拿到了外面那西房，交与了白面判官徐立。徐立伸手接过来，拿到北里间，那就和普莲那黄云峰黄断峰说：“那现在我的身份呢，那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那和我结交的也全都是农人，这普通人的衣服啊，你们哥三个就将就着穿。”这普莲三个人就把带有血迹的衣服脱下来，那换好了青衣，那系上了粮袋。徐烈命人将那带血的衣服那放在了必经之处，掩埋不停。这时候天光已亮，那老家人埋完衣服回来，徐烈令他前去打着洗脸水，那送到北里间，徐烈也跟了进来。你们弟兄三个那先洗洗脸，那少时天就亮了。要说我徐烈自从那金盆洗手以后，在家所结交的那全都是一般的农夫农妇，那每日不断往来。

要是被他们看见，那多有不便。那三个人那浑身一脸全是血，要是走漏风声，多有不便。那回头对徐福说：“老哥哥，那一会儿天亮了，你要好好的看守大门。要是有人前来找我，就说我徐丽不在家，我那神前结拜的朋友，那方徐进来。”老家人徐福点头称是，那转身出去。这普莲就说：“徐大哥。”徐烈说：“普贤弟，那有话请讲。”这时候普莲那看着白面判官徐烈，要说普莲出来的慌速，这金银呐一分一两也没带，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那献给我的老伯母，那线下有一件东西可以奉送给他的人家。徐烈听了这，那看了看普莲，那不知是什么东西。普莲说：“因我与江南蛮的赵廷赵华阳打赌斗智，就是我赶奔八主先王府生那到来的闹龙宝凯。直到如今，这宝凯背在我的身上，那请我伯母把此物收领。那寺外火光熄灭之时，我弟兄回转西川，那是您的县中县宝，可以高官得坐，那骏马得骑，将来紫袍金带，那光明声显父母，那有多好啊。”这徐烈伸手把包袱接过来，拿出窝来，自己在廊下一站，那手捂胸前，心中暗想：“好普莲呐，那好普莲。要说我徐烈，那和你远日无冤，那近日无仇，你也把这个东西甩在我家，是唯恐我这祖坟那刨不了。”白面判官徐烈这么一低头，那忽然发现那眼前有一条黑影，那还是真快，那只见这条黑影奔西北去了。那原来这条黑影啊，那就是混海龙这杜林。他看见三寇那叫门往里去了，就偷偷的爬起来。那现在这杜林呢，那夜深夜行依靠，翻身上房往里而来。那到了里面，他往影壁上一趴，就见有哪西屋里出了一人，那站在西房的廊檐下，那手里边拿着包裹，在那儿嗨声叹气。这杜林看了，知道这就是宝凯，这才夜长腰奔内宅西房前坡，手扒着中戟，那飘身行出了徐宅。现在徐丽手托着宝凯，那心中想：“坏了，我手里边托的不是闹龙宝凯，是个刺猬，你说扔了吧那不行，真要是把宝凯放在家里边，真可以说稳在家中坐，那祸打天上来。但是一想，是福不是祸，那是祸躲不过。因此白面判官徐林提着包袱那赶奔北上房。这徐林又说：“娘子，你就快把咱娘那搀起来，那现在有人那送来了宝铠，打算把宝凯暂时寄存在咱们家中。”张氏一听，连忙举灯来到西间，后面徐丽跟随。二人到了西屋，张氏娘子把灯放到一旁，
急忙是跪倒在床前。那此时徐立也跟在张氏的后面，那双手放下了包袱，手扶着床沿，低声呼唤：“娘啊，娘啊！”张氏也喊：“婆母啊，你也快起来。”他们婆媳呀、啊，那平常那关系挺好。那徐丽叫了两声，老太太在那躺着，她根本就没理徐丽。这张氏接着说：“娘啊，现在咱们家出事儿了，闭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您那不孝的孩儿所教的不义宾朋来到咱们家中，把国宝盗来，那送到咱们家里边。”老太太一闻此言，那吓得那就惊醒了，看着自己的儿媳妇：“姑娘啊，你快把我扶起来。”老太太颤颤巍巍，这老太太现在正在病中，那病的还挺重，经过调养那尚未痊愈。张氏急忙上前把老太太扶起来，就把徐丽的朋友那如何把闹龙宝凯送到自己的家中，以及要在家中避祸的话，和老太太讲说了一遍。白面判官这徐丽一看老娘吓得，这颜色全都变了，把徐丽那也疼坏了。因为徐丽这人最为孝母，赶紧往地上一跪，那磕头哑塞，鸡前碎泥相望：“娘娘，您千万可别生气，您也别担惊，那孩儿我有妙计。”老太太看着徐丽：“徐丽呀、啊、徐丽，现在祸到咱们家里边了，你真是把这闹龙宝凯，这是皇家之物啊，要是留到咱们家里边让官府知道，那是抄家灭门，弄不好户灭九族，连老徐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啊。你也可别忘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说你在外的交朋友也啊不长好了眼，那是个脑瓜硬邦邦，你就交交友不慎，还有今日之祸，孩子这可怎么办？”老太太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掉。白面判官徐丽这心里边那不好受。这时候张氏在旁边站，用手搀着老太太，那老太太用手扶了张氏，眼泪真好似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落胸前：“儿啊，姑娘，为娘拖着媒婆把你说到我家，为的是跟我儿那白头到老，没成想着逆子徐丽那行为不检点，竟交了这些狐朋狗友，那直到如今又把盗宝之贼让到咱们家里，看起来那贼是居心不良啊。他们要在临死之前那拉个垫背，那此人盗宝那关系重大，他们来到咱们家里边，倘若这官兵从此处把这盗宝之贼给拿住了，他就得落个凌迟处死，咱们全家也难免吃得项上一刀。”那说着话，老太太那又哭了。那张氏在这劝，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流。白面判官徐丽看至此，
这好事

那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滚油泼心一般，站在那里捏呆呆愣磕磕，他没话了。这张氏就说，娘，您将要是教育孩儿，我暂时把宝铠锁到咱们箱子里边，那外间屋那有神符，孩儿我每晚佛前烧上三柱高香，祭禀上苍，因为此乃那天上掉下来的大祸。你看那古人呐，那往往那遇见事儿的时候解决不了，那就把希望那寄托到那神佛这上面，这也说明他们缺乏对科学知识的了解。那就这样，老太太把这钥匙交给了张氏，张氏伸手接过来，娘啊，您就看在孩儿的面子上，千万可别哭了。现在您身体尚未痊愈，那吃了很多的药，已经见好了，您过度伤悲，这身子能受得了吗？老太太点了点头，我这贤孝的儿媳，你去吧。说完了以后，张氏站起身形，到外边开了箱子，把闹龙宝铠收好了，那锁上箱子，又把钥匙交给老太太，那回过身来冲我徐了一拜，我说，丈夫，后面之事你一概不用分心，那由我一人执掌，你到前面那事后的三叩千万要十分谨慎，那不可落个不字，那些个贼那心黑手狠，那可什么全干得出来。王氏老太太又看了看自己的儿媳妇，姑娘啊，从此以后你头也不用梳了，脸也不用洗了，这衣服千千万万要穿破旧的，不要穿那花枝招展的衣服。要说西川路上的贼，那这些狼心狗肺，那一个好饼也没有。张氏点了点头，娘啊，你只管放心。那么从此，张氏每晚要烧上三柱高香，那佛前祭拜，为的是叩求上苍早行赦免，收回恶人。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迷朋友都知道，蒲剧剧目中有许多唱作并重的戏，打渔杀家、关震、小燕等等，要求

0: 演员在唱腔上字正腔圆，唱出谱剧的韵味，走进人物的内心，同时还要做到每个身段、眼神、台步都能反映出人物的性格情绪。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接着欣赏唱作并重的谱剧传统戏《怀头关》。
1: 怀头关又叫做大王还朝、怀都关，叙述春秋时期郑武公染病在床，太师王贵和其女王妃密谋要死老王，篡权乱政。王妃恐大王姬务生还朝，派子都把守阴审关，阻止大王还朝。子都与大王战，被击马下，得知真相后投降，与大王合兵一处，回朝除奸。姬务生最终继承王位。
0: 上期节目说到，大王姬务生得知父王被害，立即从怀头关返回都城，来到阴审关的时候与子都交战，子都投降大王。而此时的王太师自以为江山到手，准备享尽荣华富贵，却听君报大王姬务生回朝，立即心神不定，怕阴谋被揭穿后性命难保。而从这里开始，戏迷朋友熟悉的黄鼻公也展开了剧情。作为经典传统戏，张庆奎、郭泽民等谱剧名家都有过非常精彩的表演，而崔鹏生以扎实的功底和声情并茂的演唱，成功地完成了这段唱作并重的核心段落。

无功驾崩，儿王登基，老夫身为太子，有见过长。那儿王生性懦弱，是他命我去奔怀头观调九僧还朝，使我将圣旨安安压下，又派子都把守隐身观，挡起鬼路，日后再向两侧除去九僧，这整个的江山岂不尽在老夫掌握之中？

0: 见他是姬无声带领人马杀奔京城来了。哦，
1: 你说什么？
0: 姬无声带领人马杀奔京城来了。

0: 小的虎道，我一名子都统领10万精兵，把守隐身观，难道他九生他长了双翅不成？
1: 哎呀，太师，太师见子都家眷求助劳动，以为人知，他怀恨在心，归顺九生，一同杀奔京城来了。
0: 此话

说的我是好的。忙中无期，待我速速进宫，与儿王商议变了。

0: 从哪知父王严家立当雄王即位，怎奈你和你父丁基会同门路，夫妻小王登基，孤心不悦，有命你父去奔怀头关，调雄王金鸡攻以朝真，去了日久不见回来，叫小王怎得不愁啊。
1: 二王不必多虑，我此自度十万精兵，把守在隐身关，挡住大王，永世不能还朝。
0: 子通，你为何挡住雄王不得还朝？
1: 二王啊，当初大王用棋盘殴打我父，被老王贬在怀头关，他怀恨在心，如今老王严家我父妇女登基，他必然心中不服，倘若还朝，他举报前仇，有血性恨，你我岂能坐以待毙不成？
0: 哎呀，子通，那此事若被外人知晓，故我岂不落个第八雄爷的罪名？

0: 哎呀，启禀万岁娘娘，大王杀进后宫来了。
1: 杀进呀！

0: 王，你进了宫了。
1: 哎，进了宫了。
0: 宣王，你进得宫来，这般盛怒，你与哪个之妻么？
1: 俺就与你来。嗯，韩愈他。

0: 救我，你与魏帝之妻为者何来呀？
1: 既无赠，下回王呢？魏兄只得共来，关见你头戴飞龙帽，身穿官袍。父王在时，他该穿什么？该戴什么？小妃王，你与兄那说。

0: 王，父王燕家，兄王镇守怀头关，如今兄王还朝，为帝脱袍让位，看似如何？
1: 内七奏牌，
0: 也该兄王登基。
1: 好说好，登。你也请旨，内七奏牌就该兄王登基。既然父王染病，你就该差人去备怀头冠，效于兄旨。但登为兄还朝，公义朝政。到那时，兄登基，帝辅佐。你等继续报国，谁叫你永远就暗暗害死父王，一名字都罢手，也谁管当兄不能还朝。话说期间叫人越想越气呐。

0: 宋王，你可知道三年不改御父之道，可谓枭影。
1: 好说好当，你也请旨，夫在观其志，父母观其行，三年不改御父之道，可谓枭影。二老将养生饮我一堂，呼而不能养，思而不能当，责而不能及，嗟而不能爱，爱爱父母，生而娶老，以报神恩，好天王祭耶。你把二老爹娘养育子女，为臣当报，最任性，永远就害他一死。我可那销毁我啊。哎，天鬼放开，你暗草三匪道。

0: 下跪何人？
1: 小弟武曾。
0: 你乃一郡，我乃一臣，焉能跪得？
1: 跪得的，
0: 跪不得。
1: 宣王还是跪得的呀。
0: 如此，你站起来。

将我与敌，处在燕幽，燕幽害父王之心，以卑于看来我，其中必有作谋之人。关键奸匪站你旁，咬牙起誓，害死父王定是奸匪自狂胆小。喂，将奸匪给我带上来。

减肥是待我用减皮丝小灰袜那

年轻人，我乃是一毛同袍，免你是胆小。喂，见过孟惠王大如牛皮扇虾，他是不见过，我是不见他，纵使黄泉又不相见，撤下去。

包谷令点正那事，奸匪会往丧人来，勾结太师起杀心，老王还黑把明金参出见义，今

传统剧目能保留到今天，离不开一代代艺术家的传承，离不开一代代戏曲人的执着坚守。也正因如此，经典传统戏一定是盛演不衰，雅俗共赏。这也正是戏曲流传更加久远的原因，因为艺术始终不是孤芳自赏，最终它是存在于人们生活当中的。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云粉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证齐全，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其实啊，给您说了五代十国。要说书接前文呢，也不可能。五代十国说完了，那就得说说啊，哎，辽金了。咱们就得啊，倒插一笔。过去说书啊，讲究啊，有这个倒插笔，给您倒着说。您别跟那前面联系起来。在这个契丹大月余啊，这个大月余啊，等于是官名。就是大臣的最高的荣衔，在这个大月余府后宅呢，耶律阿保机的

夫人，束律平正在听长子耶律培背诵啊曹植的七步诗。他的二儿子四岁的耶律德光啊，坐在他的怀里头玩着小弓，时不时的瞪着小眼睛，莫名其妙的看着他哥哥。本是同庚生，相煎何太急。耶律培啊，送完了最后的一句诗，束律平啊皱了一下眉头。这首诗写同胞手足之间互不相容，不要再念了。不到十岁的耶律培一见母亲不高兴，答应一声是，不再作声，说这着。公炉门帘啊一掀，身材魁梧的阿保机笑吟吟的进来。这位官居啊逾越掌握契丹军事国政大权的阿保机，地位仅次于契丹王，今年才35岁。他身高在9尺，肩宽膀阔，大脑门尖下壳，双眼炯炯有神，有如电光一般，说话恰似轰钟了。夫人，我派偏师讨伐西部和东北女真部，尚未臣服者都获胜报捷了。束律平啊这阵儿眼睛一亮，喜上眉梢。没等他说话，耶律培已经给父亲行礼，恭贺道：“而祝贺父亲运筹帷幄，又决胜千里之外。”耶律德光也从他母亲怀里跳下来，欢呼着：“爹又打胜仗喽！爹又打胜仗喽！”束律平请阿保机坐下，对侍女说：“你们带他们俩去玩吧。”侍女答应一声，带着耶律培、德光出去了。束律培啊，这才对阿保机说道：“你入宫看可汗，这个可汗就是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看可汗的病势如何。”阿保机一听啊，哎，看上去骨瘦如柴，二目无神呐、啊。估摸着挠不过腊月，哎，挠过腊月就算不错了。束律平又问：“各部大人都到齐了吗？”“嗯，都到齐了。今天已经会议过一次，现在又在会议。”束律平沉默片刻，一双神采焕发的双眼呢，凝视着阿保机。耶律氏就要取代姚辇氏，你就要成为大契丹的可汗。说这阵阿保机面色严峻，十分郑重说：“我为可汗，势在必然。姚辇氏本来是我蝶池部先祖荣立，世世代代契丹八部当中蝶次部最为强盛。叔父在世的时候，官居逾越，掌握军政要权。我今又以战功，从蝶次部以李董。”这个李董是什么意思？本部大人。提升为逾越，可汗又荣弱无能，使众部大人失望。这一次八大部的大人们会议，依照组织推举新可汗，都亦属于我，所以说我做可汗是顺乎众望的，我所喜的是这件事情。可是啊，我觉得我这心呐、啊，绝乎着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块儿。束律平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站起来走了几步，转回身：“为君主是需要朝夕剃律、宵衣干食的，治理国家、治国理民，又必须他得会用人，而甄别遴选贤能又是不易的。你觉得心有重荷，临大任而知忧，正是能把契丹制成强盛的良端。”阿保机一听：“我为王以后，要把契丹治理的如同中原一样，你要助我完成此宏愿。”束律平郑重地说：“你的大业即我的大业。”阿保机这只快尾的看着比他小7岁的妻子，信任的目光包含着幸福跟自豪。这阵外面报传：“耶律海里大人到。”这个耶律海里啊，是这个姚辇朝第六代可汗昭姑可汗之后。契丹族呢，本来是鲜卑族宇文部的这个分支，北魏时期分布在辽河以北这些个地区。古契丹呢分为8个部落，传说啊，8部首领本来是同胞的兄弟，是一个乘着白马漂浮于这个土河。土河是哪儿？就是现在内蒙古的古哈河顺流而下的男子，
与一个乘坐小

车，驾着灰牛顺这个黄河。这个黄河可不是咱们说的黄河，是哪哈？现在的内蒙古啊，西拉木伦河。而下的这个妇人相遇于啊木叶山，他们俩结为了这个夫妻所生的。这对夫妻啊，被契丹人尊为了始祖。后来在这个隋朝开皇末年，也就是公元581年，契丹部落在这个黄水一带繁衍生息啊，繁盛起来了。唐朝初年，契丹出现了大贺氏朝，但是仍为跋部，确立了大贺朝可汗由跋部大人三年一推选的制度，所推选出的可汗都是大贺氏族当中的人。当选为可汗的呢，经三年七任之后，再经这个推选，也可以啊连任。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契丹臣属大唐啊。唐朝在契丹居地呢，设立了松漠都督府，任大贺氏哭哥可汗为这个松漠都督，封无极南赐姓李各部大人，称刺史。契丹呢，至此归唐政府直接的管辖。唐玄宗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的时候，姚碾氏代替了大贺氏，达次部的首领耶律海里呢，立这个姚碾氏狄姚祖里呀，为这个可汗。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叫什么不好，叫这个名字还绕嘴，狄碾祖里。到这阵姚碾朝开始了，狄碾祖里号称啊祖武可汗，受这个唐封为啊松漠都督、从顺王，受这个唐的赐名叫什么呢？叫李怀秀，最好叫这名字，叫这名字我省得绕嘴。姚碾氏传了九代，到恒德锦可汗这儿，军政大权控制在了耶律阿保机的手中。恒德锦晚年呢不能理国，耶律海里看出阿保机啊势力已成，姚碾氏必将啊被这个替代，于是就与阿保机交好，并且筹划利用三年一选的这个旧制推举阿保机为王。一则来说，阿保机这个战功啊卓著，继西部讨石尾、掠燕代，扩展了契丹的这个统辖，增加了人口。诸部伊犁锦，这个伊犁锦是什么？就是各部的大人首领的官职名，没有不心服的。二一则来说，海里从中啊游说，说服诸部大人改选这个可汗。所以说这一次会议，诸部大人一致决定请这个恒德锦呢退位，推举这个阿保机为王。会议一散，海里就来到这个鱼跃府，阿保机跟这个树律平见海里一进大帐，帽子肩头上还挂着雪花呢，于是就说又下雪了。海里就说下得很紧呢。分宾主落了座之后，海里就说了：“诸部计议已定，明天即上表请可汗禅位。逾越继位后，我契丹龙兴有望。”阿保机啊惊讶地说：“何其其速也！”那意思怎么这么快？海里就说了：“众望所归，皇天所命。”阿保机蔚然地叹道：“恒德锦可汗自唐天子天复元年，就是公元901年。”他继位连任至今六年，虽然说没有大善也无大过呀，一旦废制，我于心殊不安呢。海里一听啊，哎，此事啊我已经入宫对这可汗面见过，劝其退位。他自己也说，禅位啊是祖宗的遗志，大位唯有德者居之，如果阿保机为诸部推举出来，我就退位让贤。所以说逾越当以国事为重，勿拘常人之情。当下阿保机嘱咐摆下酒席，留海里共饮，树律平啊作陪。三个人在这个饮酒之间又谈论国事，十分的欢洽。掌灯之后，阿里刚要告辞，突然宫中的内臣到了，召阿保机和众臣入宫，可汗已经病危了。唐天佑三年，也就是公元906年冬天的12月，也就是腊月，恒德锦可汗死去，阿保机被推举为王。转过来年正月的

庚寅日举行了裁册礼，阿保机正式继王位。这裁册礼啊，是契丹的旧日，凡是被推举为王的都要举行这项仪式。单说这一天，阿保机啊，在各部大人还有文武臣僚的拥护之下，来到了用木柴啊搭起的柴坛以下，先入再生室，行再生仪。这个礼毕之后呢，又向东拜日，因为契丹人呢崇拜这个太阳。而后乘马呀，由他母亲族中的一个老者啊牵着这个马，侍从啊跟随，向着一个土岗走去。途中啊，阿保机纵马驰聘了一阵，从这个马上下来，做跛倒的样子。老者呢跟侍从们赶忙上前，用毡子盖在他身上。而后他登上这个土岗，诸伯大人、文武将官排列整齐，向土岗遥遥下拜。阿保机命令从人到这个众臣前面宣谕：“我无德能，诸公何不另选贤德？”这阵众臣呢齐声说：“可汗功高望重，四方归服，臣等愿听可汗之命。”从人这阵又带阿保机问：“你等愿听我的差遣？”这阵众臣齐呼：“唯命是从。”这个从人啊，从这个土岗上见到阿保机，把众人的这些个话答复一遍。阿保机乘着马回到柴坛以下，接着众臣朝拜，点燃柴坛，火焰腾空，告祭上天。阿保机为契丹王的这一年，唐朝灭亡了，朱玄宗自立为帝，建立了梁朝。守幽州的唐节度使刘仁恭在这一年的四月被其子刘守光囚禁起来。刘守光呢，自称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与这个契丹的南边临着。阿保机曾经多次率兵攻略这个幽州地界，和这个刘仁恭打过几仗。在这个战争当中，幽代等地大量的汉人被俘虏掠到了这个契丹境内，内中啊有不少饱学之士，您比方说康莫济、韩之谷都受到阿保机的器重。契丹人呢，古来以这个游牧为业，在这个阿保机的祖辈掌权的姚捻王朝的时候，农业手工业已经就出现了。阿保机为王之后，境内的汉人逐渐的就多了，农业手工业也就啊日益的发达了。他任命康莫济、掌管这个刑律，处理这个民事纠纷，任命韩之谷安置汉人。很见这个功效，阿保机为了让汉人安心的定居，在这个公元902年，他还在任这个达斯部伊犁锦的时候，就在可汗呢居住的龙亭建立了城堡，取名龙化州。这龙化州啊，是汉朝北安平县的故地，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昭乌达盟啊八仙筒子一带，位于啊土河的东南。他做王之后仍然居住此地。在他为王的第三年，为了与这个幽蓟等地互通贸易，又在这个炭山，这个炭山就是现在河北省张北县境内，在这个北面建阳城，作为通商之地。对其他的部族的战争当中，阿保机又不断的取得军事上的这个胜利。到他为王的第五年的春天，他亲征西部西人还有东部西人，大获全胜，占据了西西两大部族的全部的地盘，使契丹的领土有很大的扩展，东临渤海，西到松漠，北抵黄水，南到这白潭。白潭是哪？就是现在的密云的东北。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契丹语叫什么呀？讨赛伊呢，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呀。也就是说他这个音译叫什么呢？讨赛离，讨啊是五，赛伊尼呢是月。单说这一天呢，阿保机跟这个束律平大宴群臣，君臣们都在衣襟上别着艾叶，臂上缠着五彩丝线打成的合欢结，头上啊簪戴着用这个丝线扎成的小人形状的长命履。御膳房里头，渤海厨子做成了精美的艾糕啊，先进献给阿保机跟这个王后束律平。阿保机又命了分赐群臣，而后君臣们开怀畅饮，有说有笑，尽欢而散。当天晚上，阿保机跟束律平正在后帐啊殿中啊坐着说话，有侍臣来报，王帝安端期、詹穆姑
入宫求见。阿宝吉看了看淑丽萍，立马嘱咐道，找他进来吧。而后这才对淑丽萍说，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淑丽萍这一皱眉，我也纳闷，这个年木姑啊进来之后，这个年轻俊秀的女人呢，这个神情此时带着惶恐不安，一进帐跪伏在地，口称啊臣妾死罪。阿宝吉夫妇吃了一惊啊，赶忙示意侍女们退水。而后阿宝吉啊就说了，弟妹你有什么话尽管说来。年木姑啊没站起来，用前膝啊行了两步，扬起脸来，请可汗恕我死罪，才敢拒臣。阿宝吉一听，哎，一家子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快起来快起来。淑丽萍这阵上前啊拉起了年木姑，有什么要紧的事你就说吧。年木姑啊这才说出一件令阿宝吉震惊的大事情。阿宝吉他有五个弟弟，二弟刺葛，三弟叠刺，四弟银底石，五弟安端，六弟苏。这个刺葛呀性情粗鲁暴力并且愚顽，叠刺呢聪慧急躁，银底石啊生性的怯懦没有主见，安端呢机智有谋，这个苏的性格啊柔顺。您看了吗？真应了老百姓的那句话了，龙生九种啊，种种不同。这个阿宝吉啊成了王之后，刺葛就十分高兴，曾经在这个打猎的时候对几个弟弟就说了，可汗由咱们耶律家做了，以后三年一推举咱们也可以当可汗了。哪知道阿宝吉当了三年的可汗，这些个诸部没有人啊提出啊更选，一晃阿宝吉已经做可汗到了第五个年头，明年又到了推选之期了。而这阿宝吉啊这个可汗的大位做得很牢啊，看样子还会连任下去。刺葛沉不住气了，他邀了叠刺安端相商，阿宝吉一换连了两任了，至今毫无让位之意。他要是老这么连任下去，咱们哥几个哪年哪月才轮上当王啊。叠刺就说，我看你呀打消这个念头。他一心要学中原效汉法，革故鼎新，你看不出来吗？他大志未遂，大业未就，能让位给别人吗？刺葛眉毛一立，眼珠子一翻，腮帮子那疙瘩肉一努一努，狠狠地说，三年一代，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他不愿意让位我就强取，怎么样，你们敢不敢跟我一起干？叠刺看看安端武帝如何，安端款款地说，他三年之期还没有受待，倒也没什么，妖年是朱可汗不都连任数任吗？不过要逼他受待倒是应该啊，宜早不宜迟，等到他根深蒂固的时候再让他受待就晚了。刺葛一听大喜，这么说咱们的心思是一致的，再把银底石找来一起干。安端叠刺你们心计多，想个妙招，干脆利论把阿宝吉赶走。他们兄弟几个人商量几次决定下来如何发难之后，安端在这个刺葛家吃罪而归。这个年木姑啊有这个史书上也管他叫詹木姑的，甭管是詹木姑啊年木姑，咱也不是考古的，咱们就说他叫年木姑吧。就问他，近来你总到二哥那有什么事？这个安端喷着酒气呵呵的笑而不答。年木姑白了他一眼，你笑什么，准没好事。安端哈哈大笑，没好事，你过来我告诉你。年木姑啊坐到了爷们的身旁，这阵安端搂着他脖子，在他耳旁啊叽叽咕咕的就说了谋反的事情。年木姑啊一听吓得脸色骤变。这个阿宝吉得到了刺葛等人谋反的消息之后，当即派人连夜把安端抓来。经过这个审问，安端啊不得不供认了。刺葛叠刺银底石也被抓了起来，说这次谋反被阿宝吉平息于未然呢。淑丽萍就问了，你将如何 follow 他们？阿宝吉想了想反问道，你看。淑丽萍果断地说，谋反杀无赦。阿宝吉露出了一副疑难的神色，韩之谷、萧迪鲁、康莫济等人也是这么说，然而我不能以极刑处置他们。
舒绿平啊赶忙探问道。

0: 那你打算怎么办？阿宝基想了想，赦免啊。他妻子愕然，阿宝基接着说，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同胞兄弟，同胞兄弟谋反也该依法处斩，只是杀了他们怕引起部落大人的生疑，从而生出大乱来。苏绿平啊恍然大悟，叹了口气，要革除三年一代的旧制，学习中原君主不易。你想的周到，刺葛谋反正是以替代为借口，诸部首领自然也要守旧制，他们如果见到刺葛被诛，是会完全看出你要废掉禅让旧制之心的。为了维护旧制，他们难免也要谋反。说完了，他看着自己的丈夫问阿宝基，你是这么想的吧？阿宝基啊这点了点头。咱们书要简言，转过天来，阿宝基率领着群臣还有刺葛迭次银底石安端登上了一个土岗，设下了香案，杀牛宰羊祭天地。刺葛他们这四个人垂头丧气的跪伏在供桌前，心怀啊忐忑，不知阿宝基要怎么处置他们。阿宝基这阵走过来拉起了刺葛，你等对吗？刺葛赶忙说，知罪知罪。阿宝基啊饱含着感情地说，你们是我的手足兄弟，外人尚且辅佐我已成王业，你们怎可以以谋乱反呢？念在同胞份上，我宽恕你们，以后要安分守己，勿生不轨之念，如果有悔过之心，速速对苍天发誓。刺葛等啊意想不到阿宝基如此轻易地饶了他，所以说慌忙跪下对天发誓，我等绝不再生异心，如再生事天地不容。发了誓之后又叩谢阿宝基。这件事情之后啊，阿宝基为了安抚刺葛，命令他离开朝中，到这个迭次部去认这个伊犁锦，嘱咐他，二弟，我把迭次部大权交给你，望你恪守誓言，忠于职守。阿宝基想到这样宽厚对待刺葛，一定会感化刺葛不逊之心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刺格党啊，意想不到啊，阿保街如此轻易就饶了他们，急忙跪下对天盟誓：我们绝不再生出异心，如再生事，天地不容啊！发了誓之后，又叩谢阿保机。这件事情之后，阿保机呢，为了安抚刺格，命他呢离开朝中，到这个迭斯部去，任这个伊里锦。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二弟啊，我把迭斯部大权交给你，望你恪守誓言，忠于职守。他想这样的宽厚对待刺格，会感化刺格不逊之心的。这个刺客也很感激，感激涕零地辞别了阿保机，上任去了。为了奖赏年木姑啊告密之功，封年木姑为晋国夫人。然而阿保机的忍让妥协终究没能使刺客等人依顺的。一年之后，也就是阿保机为王的第6年，这又是3年1代的期限之年呢。东京天10月间呢，刺客奉命攻打这个平州，就是现在河北的卢龙。当他攻破平州回师的时候，又勾结了迭次、安顿、银底石这些个贵族子弟进行了反。真反了那可不呗，蒙氏啊，蒙氏不管用，他讲话了，啐口唾沫往地下一秃噜，那就完。说这阵阿保机啊正在南征速不孤部，获胜班师，走到北阿鲁山下，突然有探马飞报：报刺格迭次等率叛军阻遏北归之路。北府宰相王后素绿平之弟萧正鲁一听：好你个刺格呀，这个刺格护恶不劝，背弃誓言，请命臣引兵击之。阿保机召集心腹谋臣商议，康莫济就说：刺格等以兵阻道，再次反叛，正值主上继位6年之际，这显见又欲逼迫主上行善待之事， 主上既欲效法中原，则中原之君从无替代之举，请下诏废除此制，以绝刺客不臣之志。韩之谷这阵就说了，康君所虑虽然说切重势力，然而我以为诸部尚存刺客之心，恐怕也是齐部大人之心，如果下诏废之旧制，难免诸部也乘机生事，不如趁着齐部大人在军中之际行翻柴告移天位，以示主上受诸部之请继续为王，使刺客处于孤立，放弃这个邪心，此乃不战而克敌之策呀。阿宝吉一听，此计正合我意，于是他就下令大军，他不往北边了，转而到了南边，退到了石岐坡，当即大会臣下，齐部首领也自然就参加了。大帐中，阿宝吉部下文臣武将事先已经得知韩之谷的通知，当阿宝吉一说我已经为王六年，今又当待期，又当待期啊，就是又到了会选的时候，诸部大人尚无人提起禅让之事，诸公有何见教？萧迪卢手持着跨刀厉声地说，臣之见大王在位，战功迭至，四方宾服，臣请翻柴祭烛大位。说他这一开头，大家伙纷纷赞同啊，这就是捧逗哏的关系，有权推选可汗的齐部首领，一则来说还没有准备好，猛然之间被这声势给镇住了，二阿保机确实好，征服了数不过众首领，也确实心服口服，因此也就随声的表示赞同。当天阿保机就在石勒铺这儿翻柴告天，名正言顺的继续当王。哎呦，刺客到这阵惊呆了，他瞠目结舌的望着报告他阿保机翻柴告天的安端，久久的这才说出话来，他一组织又当可汗了。安端冷冷地说，先发制人呢，让我们无话可说，无兵可握，无口可击。这只刺客愣愣地问，那咱怎么办呢？蝶刺一听，众部既然又推他为王，我们如果再跟他顶下去，这玩意儿不行啊，那要干众怒呢，犯众怒了就了不得，干脆咱们顺水推舟向他谢罪，尊他为王，否则的话咱们已经处在了下时，那就更加不堪。刺客一捶大腿沮丧地说，事已至此，幸好咱们还没有跟他见仗，只好向他谢罪告饶吧。梁开平五年，也就是公元911年，也就是阿保机为王的第五年的秋天的八月，求了父亲刘仁恭自立为卢龙节度使的刘守光觉得当一届的镇帅啊太没味儿，想自立为皇帝，以这个幽州为这个巢穴，国号为燕。咱们且说这个幽州有一奇才，他姓韩，叫韩彦辉，字藏明，安次县人士，累世为官。他在这个刘仁恭属下从这个幽都府文学升到了幽州观察度支使，掌管这个财富。在这个刘守光为镇帅之后呢，他就派这个韩彦辉出使这个契丹阿保机，在这个龙化州帐殿之内召见他，他长揖不拜。阿保机一见他非常的傲慢，于是就问他，你为何不拜呢？他就说了，契丹乃唐之一镇，我以唐臣，岂可下拜？阿保机可就把他给扣留了。王后述律平从这个康莫济口中知道，早就听说过韩彦辉的名字，他听到阿保机把韩彦辉扣留在了这个客馆，时同这个软禁呢，于是就问阿保机为了什么动怒呢。阿保机就说了，此人巨慢无礼。这阵述律平就说了，他持节来使不肯屈服，不正是闲事吗？更况且久闻此人博学洽文，有经营济世之才， 我朝兴业正需要这样的人。阿宝鸡一听笑了，捋着胡子说，你说的对，我既招他前来以礼相待。舒瑞平也笑了，你呀，刚打了人家一巴掌，纵把人家拉过来揉三揉，人家心里能服气儿吗？阿宝鸡一听，那依你之见呢？舒瑞平这阵站起来了，周文王渭水访江上，汉昭烈南阳顾孔明，咱啊用不着跑远路，到这个客馆去礼贤下士就可以。阿宝鸡一听哈哈大笑，行行行，您看看，真是那句话，妻贤夫祸少，两口子要是经营起来，那个多强大呀。咱们再说这个韩彦辉正坐在这个馆中看书消遣，门一开，门口出现了一男一女，感情是契丹王跟这个契丹王后。他把这个书放下，不动声色的看着，笑容可掬的进了房门的阿宝鸡夫妇。阿宝鸡啊，行汉礼，一拱手：“韩先生，余怒未消乎？”舒瑞平也笑了。咱家与可汗一则来说谢唐突之罪，二一来访贤。韩彦辉不好啊，再矜持了，赶忙站起来打理。三个人坐下之后，舒瑞平啊就笑了：“可汗跟咱家到这儿来，一则向先生谢罪，二呢向先生请教的。”阿宝鸡随即就说：“在这个殿上对先生不公，还望勿怪。”韩彦辉一见他们如此的坦诚，赶忙起身施礼：“岂敢岂敢。”阿宝鸡这时拉着韩彦辉的手让他坐下，久闻先生学识渊深，何以教我？韩彦辉就说了：“请问大王之志。”阿宝鸡就说了：“效仿中原，统一北土。”韩彦辉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中原君主无替代之说，契丹可汗三年一代是君权位立之争，效法中原首当废旧书，应该去掉替代之制，行君主集权，使诸侯之尊王之君臣之道。”阿宝鸡跟这个舒律平听得入神，不住的点头称是。韩彦辉又说：“契丹经过征伐，扩疆土，广人民，而今境内汉胡同处，汉人以农耕为业，欲使汉人安居乐业，就需修筑城隍，建设居舍，汉人这才能安定下来。不然的话，他们不习北人游牧习俗，必然生思乡之心呢，就会流亡。这样的话，可汗虽然说掠了他们来，但是你是留不住他们的。”说他们三个人呢，从这个文治说到了武功啊，谈得十分的融洽。阿宝鸡乘机说：“北魏太祖得张衍，龙兴代北，西秦苻坚得王猛，虎视江东，此一番藩主得汉臣之故事，愿先生留下，佐我契丹以成大业，见不世之功勋，垂千古之英名，您看如何？”舒律平也说：“呀，以先生王佐之才，而辅刘守光一个戎奴，实在是明珠弃于暗室了。”韩彦辉啊，其实这心里他跟明镜一般，他既知阿宝鸡是一个创业的英主，也知道刘守光是一个成不了气候的戎奴啊，更看到了中原干戈纷纷干扰啊，他想施展才华那是没有用武之处的。当下又见阿宝鸡夫妇对他以礼敬，更把他呀比成了前朝的名相，正好触动了心事。于是韩彦辉再次起身施礼说道：“臣蒙主上厚爱，愿为王前驱。”阿宝鸡夫妇大喜，阿宝鸡握住韩彦辉的手久久不松开。从此之后，韩彦辉竭忠辅佐阿宝鸡，在治理国政、制定典章等等的方面出力甚多。四格等谋反，阿宝鸡出征在外，韩彦辉就留守龙化州内。 咱们且说这个刺客，他们第二次谋反未遂之后，刺客、蝶刺、安端分别派人来见阿保机谢罪。阿保机也对来人表示出什么呢？只要是刺客他们自新，那就可以。然而刺客的兵马仍然在握。阿保机回到龙化州啊，找韩彦辉密议。韩彦辉就说了，春秋重视一统，所以开卷记书。元年春，王正月，王就是周天子。公羊传里面有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书董仲舒传当中记载了董仲舒语：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情，古今之通义也。也就是说呀，诸侯都应该应天子之统治，不可以自专。所谓大一统，大就是赞美也，即赞美一统。今契丹诸部尚无一统尊王之心，犹抱替代之旧风。契丹如何的强大，刺客等正是因为守着旧俗，存非分之想，这才累次的作乱。故此如果说不彻底的废除王位不宁，大业难成。阿保机一听，你说的太对了，我决心定了。于是七年，也就是公元913年的正月，阿保机在大年初一就下令出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11日，也就是正月11，就抵达了刺客等人所在的赤水城。刺客等人呢，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假意归降。但是当阿保机又一次宽恕了他们之后啊，刺客跟这个阴底石啊，就率领本部人马北上了。三月初，刺客在黄河附近准备称王。这个时候尚在南边，蝶刺想当西王，和这个安端假意朝见屯扎在卤水的阿保机。结果不等蝶刺提出请求为西王的事情，阿保机就把他俩给扣押了，把他们俩的1000多名骑兵分立于诸部将，等于是就给你拆散了。而后引兵啊，急速北上来攻刺客。刺客听到阿保机大军杀来的消息，当即引所部向北逃去，并且派引底师引一哨人马去西楼，也就是后来的辽上京林皇府，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巴林左旗东镇南边，焚掠阿保机的行宫啊。因为西楼距离啊龙化州不太远，引底师呢兵犯西楼的消息很快被留守龙化州的王后束律平得知，他立即命令大将蜀古鲁率兵援助西楼。蜀古鲁呢率精骑3000日夜兼程赶到了西楼，正值啊引底师在纵兵放火，远远的就看见烈焰腾空，就听见人喊马嘶。蜀古鲁一马当先，率兵可就杀过去。西楼的行宫寨墙啊已经被这个叛军呢倒得烂齿破牙了。毡炉帐殿说那阵还没有修筑砖木的宫殿，到这阵也被大火给烧起来。叛军们正在火场上掠夺财宝还有军民牲畜，引底石骑着马在这个乱麻当中啊，东喊西呼啊，一眼就看见远远竖立的明王楼，于是用枪一指，大叫一声：那楼为什么还留着，给我烧了它。他手下的一员将官立即的引着几十名兵丁奔着明王楼去了。引底石看着他的兵马任意的践踏西楼之地，正在狂暴地发出了笑声。突然一片马蹄声逼近，回头一看，可了不得，蜀古鲁引兵杀到。引底石毫无防范，他的兵又乱哄哄的忙于这个烧掠，散的到处都是，根本的就没有队伍成型啊，犹如一片乱风。他想集合他们应战，如何来得及？就这么着，蜀鲁孤的人马风驰电掣一般的可就掩杀过来了。引底石的兵马被冲得稀里哗啦，不少的人呢稀里糊涂的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脑袋就被砍去了半边，身子就被捅了窟窿。 蜀鲁姑挺枪直取银底石，银底石仓促的接战，他虽然说凶狠，可是心慌意乱，一个失神，肩膀头挨了一枪，吓得他拨马就跑。蜀鲁姑追杀了一阵，赶忙又命令兵师灭火，抢救行宫的物件，结果除了这个天子衣上所用的一些个旗鼓之外，其余的宝物一无所得。西楼啊成了一片的废墟了，明王楼啊也被烧塌了。说这阵阿保机啊率军从南境北上到土河的岸边，他传令安营修兵养马，在当时统领相当禁卫军的新府部兵马的萧迪鲁进帐来见阿保机，银底石把西楼的帐殿柴草辎重全部的掠烧一空，西楼的民畜也遭到掠杀一尽，如今他已经和这个刺哥北窜，大王为什么不急速的进兵追剿，反而在此歇兵呢？阿保机看了看他，歇息一下，一则来说有利于我军积蓄锐气，二一则放刺哥跑得更远些，他们越往北偏僻之地跑，越离家乡就越远，而叛兵们就会更加的思乡之情产生啊。那样一来，刺哥的军心必乱，待过一段时间，我军乘其军心涣散之际掩而杀之，即可一举成功啊。为了鼓舞这个士气，阿保机呢要把秦安端时候所获的资财牲畜分赏给这些个将士们。到了四月，他这才传令出兵北追刺格，大兵出击的第二天，行到了一个叫米里的地方，探马飞报刺格银底石在所驻地面向木叶山的方向举行射鬼箭之礼宴香阿保机。这可把阿保机啊君臣上下都吓住了，说那年月来说呀，怎么说呢，他迷信这个木叶山呢是契丹人祭祀的神山，射鬼箭是把一个人绑在树上用乱箭射杀，用来呀验香这个敌人的仪式，相当于神灵的阿保机怎能不害怕，怎不生这个悚惧之心呢？他也把一个叫谢礼的叛人绑在这个树上举行射鬼箭仪式来诅咒这个刺格。他看到谢礼浑身中箭成了个大刺猬，他的心呢这才啊踏实下来。从这个正月出兵先往南擒住了安端叠刺之后，又往北追这个刺格，虽然说在土河边休息了几天，毕竟是长途的奔跑，人马劳顿的很呢，再加上天气上寒，所到之处水草啊尚没有全部的解冻跟反清，尽管军中的有这个辎重人吃的马吃的粮草啊也是渐渐的空乏了，又有啊不少因为奔走而失气的，所以说阿保机的将士们进来开始挖野菜草根啊充饥了，病饿的不少，死的是每天都有啊，偏偏刺客又离得很远，不是一两天你能追得上的。阿保机其实这心里着急啊，催军急进的，为了充饥他命令杀掉队伍当中多余的马匹牲口，因为过去来说这个骑兵啊一般的来说得带两匹马甚至于三匹马，他骑着一匹带着两至三匹，他为了是换着骑。单说这一天大军追到达里店探报得知刺格现在在裴止河，阿保机啊舒了一口气，总算追上了，他立即选出轻骑三千亲自率领向着裴止河杀去。这裴止河距离达里店百里左右，轻骑如风半天不到，就在裴止河跟这个刺格的叛军遭遇展开了一场血战。刺格的部下确实因为远离故土人心涣散，暗自逃走的已经不少了。说这阵阿保机轻骑突然袭来，刺格的叛军有如炸窝蜂一般的一下子就惊溃了，刺格不敢应战，率兵就跑，却把部分的家小还有奴仆牲畜辎重给丢下了，都成了阿保机的俘获之物。这一次袭击的胜利撞了阿保机的军威， 阿保机怎么样也不给刺客喘息之机，当即命令北府宰相狄里虎为先锋。追击刺客，又命令石伟、屠浑这些个部的酋长分五路包围刺客，阻止刺客逃窜。狄里虎的先锋部队追上刺客的时候，刺客的败兵啊正在吃午饭，还没吃呢，正要吃的时候，刺客只得整饰兵马列阵迎敌。刺客这阵对将士们说，阿保机苦苦相逼，今日一战是生死关头，战或能胜，逃必死，大家伙咱们要喝着命的打。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